0: 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1: No No No， 听我们的，
2: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打点最来势，让你

0: 满，知足心安。
1: 嗯，你要说小满啊，又恰逢521，是不是就要跟大家大大方方的说我爱你我爱你，因为在你跟别人表达爱的同时，有可能会给别人带去那一种人生小美满的感觉哦。
0: 也许吧。
1: 哦，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很浪漫又很温暖的日子当中，愿大家无需事事求圆满，小满呢就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幸福啊。
0: 嗯，希望各位钱包小满，手头不慌
1: 啊。希望大家身体小满，没病没痛，
0: 三餐小满，吃麻麻香，
1: 事业小满，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麻麻香，
1: 事业小满，稳。

0: 有那个茶盘茶具，大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在大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在大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在大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在大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在那喝茶啊，瓶瓶罐罐的什么杯子呀、镊子呀什么的，玩一大堆啊。
1: 对，他那工具家务事儿特别多，
0: 特别复杂。第一步。哎，先说自己这个茶呀，有多么多么的好
1: 哦
0: 啊，还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呢，首先说这个茶啊，那个很厉害的一个朋友送的
1: 啊。
0: 第二方面呢，
1: 那朋友送的肯定茶也差不了。
0: 哎，不得是很厉害的朋友送的
1: 啊。对对对
0: 啊。第二方面呢，再说这个茶，喜茶
1: 先倒掉。
0: 我说喜茶不点外卖就能点到吗？
1: 不是那个喜茶
0: 哦，
1: 要把茶叶洗一下。
0: 哦，那是跟喜酒一样的洗清啊。
1: 也不是，哎呀，喜茶，哎呦妈呦。
0: 就是把茶叶上的杂质什么洗掉，
1: 对的，
0: 特别的讲究
1: 啊！
0: 我心想，还好没让我干洗茶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让我把茶洗一下，我会直接拿水龙头那冲一下。
1: 那不就那一点都不高级，你知道吧？
0: 对， 对。
1: 其实不光是什么洗茶啊，你像还有洗壶，
0: 嗯，
1: 就是把茶水，就是把用你那个茶水把壶先给浇一遍。
0: 对。
1: 浇完了壶，你还没算完事儿，旁边不是还有那个茶宠吗？
0: 哎，有的是什么蟾蜍，
1: 啊，
0: 有的是什么小动物的，反正啊，
1: 你得浇。一下你那个茶宠，然后顺带把你的杯子都得烫一遍，然后才能倒茶，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然后才能倒茶给你喝。

0: 才成。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皮点套餐，
6: 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
5: 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
6: 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
5: 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
7: 对
8: 啊，你就比方说茶跟咖啡，这也是现在上班族最重要的工作伴侣了。都有咖啡因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喝茶跟喝咖啡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对，就什么不一样呢？你像啊，你早晨上班也很早，然后这个风风火火的端着一杯咖啡而进了房间，让人感觉上就是好忙碌的一天要开启了，要紧张的工作了，
8: 没错。
7: 哎，但是你要是早上泡一壶茶，你就觉得妈呀，这是不是一天摸鱼的生活又得开始了？
8: 对，
7: 其实不相干啊，只是给人的一种感觉而已。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慢生活、懂享受的感觉，这应该也是茶和咖啡的区别之一吧，对吧？
8: 所谓人生就像一杯茶嘛，平淡是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清香是它的馈赠。
7: 哎呦，
8: 每一片茶叶的沉浮都是一种原定。
7: 哎呦，
8: 不空不昧，享受当下，带着茶的清香，爱也清了，心也清了。
7: 哎呦，这段话拿个小本本抄一下。
8: 不，你问 AI 就能写出来。
7: 就你刚才这一段话，我下一次再跟别人喝茶的时候，我也可以走一走。你看，金木水火土
8: 啊，那个一般泡茶的人，
7: 天地分上下，日月照筋骨，
8: 人家一般都知道啊，
7: 都知道啊，
8: 这就是
7: 泡茶的人都知道。对不起，我班门弄斧了。
8: 这就是中老年男性在茶桌上一边啪啪盘串，一边咔咔吹牛的底气啊。本来喝茶呢，它是为了去油腻，
7: 是
8: 啊，结果越喝越油腻啊。中年人的圈层嘛，
7: 你不可以这样定义啊，我就不爱听，因为我也挺喜欢在跟别人嘚瑟一些人家不知道我知道的东西，
8: 也啪啪盘串咔咔吹牛吗？
7: 我现在不是盘串，我都是盘的小玉米，你不懂。
8: 什么
7: 跟我圈层不一样？
8: 哦，我知道你那个小玉米。哎，你那个小玉米吧，说实话啊， 也略显、啊、
7: 油腻，
8: 嗯啊，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我发现你最近好久没盘，
7: 你都不知道
8: 是吃了吗？
7: 这玩意儿一定要把它盘油腻了啊！你能弄弄脸上 分泌出来的那些油脂，你给它哎，你那个时候就恨自己怎么脸还不出油的，没有油，你知道吗？
8: 还有担心这样的事儿的人是吧？
7: 哎，平常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正常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长的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的脸。
8: 等
7: 一年了，好吧？啊，爱自己，送爱人，选海蓝之谜精粹水，帮你轻松养出通透的好肌底哦。啊，海蓝之谜应该说是无数女生心中护肤的白月光了。他们家这一款精粹水啊，就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呢添加了这个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叫神奇的海洋精粹啊，质地很清爽，上脸那个肤感也特别的舒服啊，没有那种黏腻闷肤的感觉。嗯，
8: 没错，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7: 嗯，
8: 我们今天也是依然是属于五二零的专属，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正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正交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93。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

0: 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行。
1: 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2: 相遇融合餐厅，香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那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佳丽，
6: 我是张扬
5: 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啊，我们来聊聊茶。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现在有好多人呢，他还是蛮喜欢喝茶的。
6: 对，
5: 但是茶也是分为很多种的，是不是？
6: 嗯，
5: 其实喝茶，有的人是真的喜欢这个茶文化，有的人呢是用茶呀去社交的，对吧？
6: 没错，算是一个社交手段之一。而且很多所谓的茶道高手啊，他们也会往往社会资源也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5: 嗯，
6: 你毕竟茶桌文化在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文化的积淀之后，已经是很多聚会谈生意接待的一个必备技能，征也接待的一个必备技能了。
5: 是
6: 送的
5: 来自于谁谁的。那个地方那个茶树啊，那树林怎么样啊，对不对？
6: 这是第一点看。第二呢，就是看茶汤的颜色。茶汤的清澈度啊，是不是跟这个当然是跟茶种的这个类型颜色是不是相符合。第三呢，就是看茶叶底。观察冲泡之后这个叶片呢是不是均匀完整。
5: 对。
6: 嗯，
5: 哎呀，很多小白就讲说这个呢我们就不太懂了，就不会看啊。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你们记不住也不知道往哪儿看，没有关系，反正呢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 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其实我们也早料到大家不会看了。之后啊，就要闻那个茶汤的馥郁的香芳香。第三步呢，就是冷闻啊，就是等温度稍微降低之后呢，闻那个杯盖或者茶杯的茶香。
6: 这三个闻啊，就是不要着急下定义啊，毕竟咱们都小白。最好的方式就是闻了之后啊，微微一笑啊，不置可否，仿佛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
5: 你好茶哦，张老师
6: 啊，刚才说了这个闻茶还有品茶，但这喝茶肯定喝才是最重要的、
5: 对啊，真正到庄的时候来了啊，怎么品茶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
5: 啊，怎么品茶，
6: 品茶一定要分三口。
5: 好来，
6: 千万不能我干了，
5: 否不行了。
6: 对对对，你总得表达表达，
5: 但是一表达就露怯了，
6: 因为你也没喝出来啥呀，
5: 你也不懂怎么品啊。
6: 怎么办？你只需要记住两点。
5: 嗯，
6: 第一，用专业术语表达，对方会觉得你很专业。
5: 等于你要是去喝茶之前，赴一个茶约之前，你背点专业词儿啊，
6: 就跟那个葡萄酒品鉴一样啊，只要你说什么黑醋栗啊、覆盆子啊，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
5: 不明觉厉。
6: 虽然你也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你也没吃过，反正你说就可以了。
5: 对对对，来来来来，教这是葡萄酒
6: 品鉴
5: 这方面
6: 品鉴
5: 啊，
6: 就是你只要别说这个酒有葡萄味，其他的都可以啊。你葡萄酒
5: 喝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
5: 不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
5: 说大实话的吗？
6: 喝出葡萄味，你回荡，你就说，这茶。茶汤饱满，
5: 哎呦，这几个词儿，哎，够用了，我够用了，
6: 够用了，
5: 回甘明显
6: 啊、
5: 茶汤饱满
6: 啊、
5: 入口即化，
6: 锁喉，
5: 不是入口即化就不锁喉了
6: 啊，对对对对，当然有的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啊、你喝完之后你感觉跟吃了一把青草一样，
5: 没啥感觉，
6: 关键那个味儿有时候不是特别的好
5: 啊，我硬品也品不出什么美好，
6: 这个也有专业术语、
5: 嗯、
6: 如果你感觉像吃了一把青草一样，你就说这茶呀，有青味儿
5: 哦，不能说有草味儿。
6: 对对，有
5: 青味，你得说有青味儿。
6: 另外，
5: 行家
6: 哎，另外呢，如果这茶入口啊，有一种老木头的味道，
5: 嗯，
6: 你就说这茶呀，有沉韵。
5: 哦，
6: 那如果这嗯
5: 嗯，
6: 那如果这
5: 嗯
6: 嗯，那如果这
5: 嗯
6: 嗯，那如果这
5: 嗯
6: 嗯，那如果这
5: 嗯
6: 嗯，那如果这
5: 嗯
6: 嗯，那如果这
5: 有沉韵，
6: 嗯
5: 入口即化，
6: 嗯
5: 茶汤饱满，
6: 嗯
5: 有草味儿啊，不对，
6: 有清味儿，
5: 有清味儿，
6: 有草味儿就错了
5: 啊。哦，这茶回甘明显
6: 啊，
5: 哎，真的不错，
6: 是不是？
5: 这几个词儿我记住了，嗯，
6: 啊，这是一些专业术语，
5: 对，
6: 啊，各位记住了，这但这只是第一个要点，
5: 啊，就是要多拽一些专业词儿，显得你挺懂的。
6: 哎，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敢说，
5: 嗯，
6: 不要怕说错，
5: 嗯，
6: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有个准确答案，
5: 嗯，
6: 这个东西它跟做题不一样，没有什么准确答案，
5: 嗯，
6: 什么味道、感觉啊，这都是你主观存在的。
5: 哎，那真的是，我觉得它锁喉，它就锁喉了，
6: 对吧？
5: 啊，你别说它入口即化，没锁喉，嗯，
6: 来喝茶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5: 对。
6: 真的就主观存在，
5: 嗯，
6: 只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
5: 嗯，
6: 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主观存在，只要你说的足。
5: 达到礼仪，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这个东西大家也接触了啊。
6: 对，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家里边，或者说办公室里边摆一套的那一整套的茶具，
5: 对，就那个什么，茶宠也有，
6: 嗯，
5: 就
6: 一整套，
5: 这个，哎，对对对，一整套一整套，就是我觉得那个水啊，得接一下也挺方便的。
6: 哎，
5: 嗯，
6: 前两年我还给我爸弄了一个大茶海，
5: 是吧？
6: 大茶盘嘛，
5: 嗯，
6: 泡各种各样泡茶工具，
5: 嗯，
6: 瓶瓶罐罐都有，
5: 嗯嗯，
6: 退休了吗，
5: 嗯，
6: 就喜欢喝茶，在家感受一下茶文化里那种慢生活，
5: 也挺孝顺，
6: 哎，很好。之前我，过年回家我看了一眼，都用上了啊。
5: 嗯，
6: 他们看我回来了，就立刻把茶给泡上了。
5: 哎呦，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真的不错啊！
6: 而且
5: 说明你这礼物
6: 不若父嘛？
5: 对，嗯，
6: 他也特地给我找了一个大黑碗，喜欢，知道我喜欢喝凉快的冰红茶嘛？
5: 嗯，
6: 知道我喜欢喝凉快的冰红茶嘛？
5: 嗯，茶
6: 放凉了给我喝，
5: 嗯，
6: 来吧。
5: 嗯，
6: 我说你这个泡茶泡的有水平啊，
5: 哦，
6: 自己的茶还是热的呢，
5: 嗯，
6: 我这个就先自己的茶还是热的呢，
5: 嗯，
6: 我这个就先凉了，
5: 嗯，
6: 这个冲泡技术很厉害，
5: 就是
6: 吗？哎，我爸说，哎，也没什么技术，主要是呢，你给我这个茶盘啊，
5: 嗯，
6: 太好了，
5: 哦，
6: 平时我倒茶老洒，
5: 嗯，
6: 浪费，
5: 嗯，
6: 茶盘不会了，下面有个托盘嘛，接住了，接住以后。

0: 爷爷泡的茶，今天是国际茶日，所以我们说了很多茶有关的东西。真正懂茶的朋友千万不要诟病我们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为了做效果而已啊。其实我们也是很喜欢茶文化，同时呢又嫌自己研究的不够深，还在不断的学习当中。
1: 嗯，刚才说啥了？
0: 没事，就没事，就是教大家一些装嘛。嗯，
1: 我也没说啥，
0: 是吧？
1: 那不都正常的吗？
0: 嗯嗯，
1: 我说的都是正确的。
0: 哦，你别老刺的我，老对着我那。哎，不过呢，这个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哎，不过呢，这个不是主要。
1: 很重要啊。
0: 对对。
1: 科学家认为呢，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的首先心跳加快啊，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反应，他们呢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就负责战斗跟逃跑反应，所以呢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呢，高温炎热会带来不适，当人们感觉到不适但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容易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会发泄到其他方面。
0: 对啊，一愤怒啊，脾气一不好啊，两人就吵着把火了，对不对？还有很多时候是话赶话，你说对吧？你这个情绪第一个话赶话，你左听一个不是味儿，右听一个不是味儿，两个人就能吵起来了。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往好了去想的话，就是你也就话干戈为玉帛，也就吵不起来了。包括呢，有的时候你讲这个话未必是这个意思，表达不到位，这说明什么？在生活当中，你不要以为只有在舞台上啊，什么朗诵家、主持人，他才跟语言表达有关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你的这个语言表达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一句话说得好了，能让人笑了；一句话说得坏了，能让人恼了。那真的是大有学问啊！一个出一个入的话，这个效果差很多哎。
1: 嗯，周老师的词儿是真多。
0: 一套又一套，
1: 真的是一套
0: 又一套。那不是主持人嘛，对不对？如果大家也想词儿多，就是一套又一套，然后能够在合适的场合说合适的话，能够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的说合适的话，能够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话，那你就可以来锻炼一下你的表达能力哦。
1: 哎，特别是很多小朋友
0: 表达能力哦。
1: 哎，特别是很多小朋友声音成长体验也是开启了，各位可以跟大管家咨询了解一下，他的电话是183-4481-1963。
0: 是的，183-4481-1963，
1: 打电话，
0: 记好了这个号码啊、哦，
1: 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啊、哦，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哦。
1: 今天茶日啊，世界茶日，国际茶日，记得点杯奶茶啊。
0: 不，我们这。

0: 大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3: 合餐厅，香叶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多阵性降水，其中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号各有一次，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23到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到22度之间，无明显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到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接转多云，气温20到20。
8: 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一首老歌带你回到过去。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

乐主角，每次听到他的歌，总给我一种感觉，那就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种感觉，那就是孤单。你会想到一个孤独的背影，一丝茫然的情绪，爱情，还有一颗受爱情，还有一颗受伤的心。他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有着面对命运不屈抗争的努力。他的背影比谁都孤单。今天我们听，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排行榜上待了长达半年之久，而王杰也因为这张专辑走进了全中国的视线。王杰苍凉悲情的歌声以及他孤傲忧郁的形象，可以说配合得刚刚好。

专辑同名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也使他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当红的歌手之一。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如果说王杰的成功最应该感谢谁，那一定是制作人李寿全。当年李寿全在偶然之间听到王杰的歌声之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特别，决定给他机会出唱片。然后还在做特技替身的王杰，就在李寿全的推荐下加盟了中国台湾的飞碟唱片公司。是的，当年的市场给出的反馈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继续来听

当年这首《安妮》不知道让多少人心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震荡了很多人的心。一直有人说王杰的歌声里充满了悲凉和

歌曲当中不再有那种高声的嘶喊，淡淡的声音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沉甸甸的都是深情。有很多人总结，当年王杰身上最吸引人的就是他那种深情的孤独。也许是因为背负太多岁月的伤痛吧，你总会觉得王杰的冷峻孤傲，在他那种略带哭腔的嗓音里面更加多了几分惆怅，而这些都会触动都市男女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份孤寂。继续来听王杰《惦记这一些》。

0: 的无力还击，滚石一众男歌手的唱片销量为王杰按在地上摩擦，年轻男孩都在模仿王杰的唱腔。
1: 能够再有一些关怀。
0: 而说起王杰这种独特的唱腔，是源自他童年时期的经历。那个时候王杰还在念书，他的音乐老师觉得他的音色和小提琴非常相似，于是呢，用小提琴的技巧以及发音收音的方式来训练王杰。所以各位你可以仔细听，王杰的唱腔的确会有一些小提琴滑音的技巧，比如大家常常提到的王杰歌声当中的哭腔、气腔，也就是长音的末尾略微下滑并且渐弱的收音，也形成了我们如今听到。
1: 于是我会惦记着一些。
0: 其实当年唱片公司并不看好王杰这样的唱腔，希望他能够运用当时流行的唱法，比如说

说声珍重，同样选自王杰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王杰的好作品很多，但是我还是想把很大的比重留给这张专辑，这张改变王杰命运的专辑。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
0: 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
6: 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9: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王杰。1989年可以算是王杰在香港乐坛成就最为傲人的一年。他在香港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故事的角色》，锋芒完全盖过了当时风头正劲的李克勤、陈百强，声势直逼谭咏麟。而促使他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却是当年10月份的电视剧《还我本色》。当时王杰的《神明浪子心》专辑已经推出了差不多有2个多月，专辑同名主打歌《神明浪子心》正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所以剧集每晚播放的宣传效应也是这首歌红上加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神明浪子心》。

这是王杰的粤语作品《谁明浪子心》。不得不提的是，王杰也是华语歌坛少有的国语粤语双跑道的歌手，专辑分国语版和粤语版。王杰在香港的人气直线飙升，1989年底他甚至还在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王杰音乐自传特辑《浪子心曲》，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过去遭遇以及创作历程，一下子也把他在香港的事业发展推到了最顶峰。在1990年的颁奖典礼上，王杰一下子夺取了多个大奖。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王杰在香港的时间比较少的关系，在香港的时间比较少的关系，让王杰为很多电视剧唱了主题曲插曲。而当时的香港翡翠台也很欣赏王杰，在1989年《义不容情》《还我本色》之后，1991年的《今生无悔》《怒海孤鸿》主题曲和插曲都是由王杰和。

王杰当年有多红，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没法体会，但是成名之后的，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但是成名之后的心酸。当最后大家都问完了，他刚好想要吃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要走了，要去赶下一个通告。那段日子里他瘦得很可怕，一天吃不到一口饭，一吃东西就吐，每次洗澡的时候他都会对着镜子大哭。因为厌食症他经常昏倒。1994年，一位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如果再不离开这个圈子，他就只剩下6个月的命。于是王杰听从医生的吩咐，在飞碟为他举办了风光的婚礼之后，淡出娱乐圈，到加拿大治病。由于治病还有王杰自身的原因，1998年之后，王杰慢慢的淡出，甚至消失了踪影。随后人们也开始慢慢淡忘这个歌坛浪子。

红尘有你，来自于王杰的经典作品。1999年，王杰和英皇唱片公司签约，重新复出。但是由于他固执的个性，以及香港乐坛热衷炒作宣传那一套，他之后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限制，名气再也不如以前了。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王杰所选择的从来都不是一条容易的。

到说不出话，到说不出话。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王杰的命运可以说有一半是他自己造就的。他在一次采访中曾经爆出嗓子被人下毒，导致他一度不能发声。这件事情真假我们暂且不论，但是王杰的嗓音却真的已经不复当年的高亢，感觉越发的沙哑了。只是每当他唱起那些我们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旋律响起，那份感动一点也没有减少。

这是来自于王杰的经典作品《英雄泪》。王杰如今还是在活跃，虽然名气早已不如当年，他甚至还发行过一张专辑叫《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但无论如何他还在唱着。从1987年到现在，歌坛沉浮，他满身伤痕，却还是原来的他。节目最后，我们用王杰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给我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
0: 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杀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号“翡翠文艺963”，点。

0: 锁定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25、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时段分。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到22度之间，无明显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低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接转多云。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生活从不需，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他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那张已经泛黄的磁。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Disco 音乐的流光溢彩，让我们的青涩岁月就像那旋转的舞步轻盈跃动。尽管即将迎接世界的洗礼，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纯走向世故，与此同时，摇滚音乐就像一道曙光，陪伴我们从少年走向青春。反光镜乐队的长大。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

0: 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
2: 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跨过岁月，看你在青。
1: 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这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新耀眼。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是来自 Steelheart，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ill Ho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事碎胸口，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
1: 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2: 费”。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到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接转多云，气温20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编了戏心，特意的改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2: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1: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2: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1: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2: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期待下一次旅行。
3: 就是一听名字就很大气，
4: 对呀，特别的口气特别的大，是不是？
3: 如此多娇，而这座城直接就叫江山，
4: 感觉这座城就是全世界了，特别的特别。它明明地处江南，但是一点都不婉约，是豪放派的一座城市。山呢是那种丹霞山貌，路呢是千年雄关，吃的东西很辣，所以有人就觉得它真的不像是在浙江啊。其实它的位置还挺微妙的，是在浙江还有闽南。
2: 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3: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4: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3: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
4: 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3: 今天呢，咱们要去一座名字最成功，气质最成功，气质我真的很喜欢，它叫浙江江山。
4: 江山都是镇的，山都是镇的。
3: 就是一听名字就很大，
4: 大是不是？
3: 如此多娇，而这座城直接就叫江山。
4: 感觉这座城就是全世界，特别的特别，一点都不婉约，是豪放派的一座城市。山呢是那种丹霞山貌，路呢是千年雄关，吃的东西很辣，所以有人就觉得它真的不像是在浙江啊。其实它的位置还挺微妙的，是在浙江还有闽南还有江西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从咱们镇江去也不远哦，
3: 古道更加险峻的仙峡古道，
4: 这个我喜欢。
3: 你要去探险是吗？
4: 可以徒步一下，
3: 要注意安全。
4: 对对对。
3: 另外呢，有不输宏村的千年古村，还有辣得过瘾的三省美味。
4: 是的，所以有人说它是江南的异类，它没有小桥流水，但是有雄关漫道，没有那种清淡还有甜糯的那种口味，但是食物是那种热辣鲜香的，山水是奇峻的，文脉也非常的深厚，美食用一个词儿形容就是生猛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和咱们的镇江太不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了啊！
3: 就是我们
4: 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一样了，所以也太值得大家去
3: 走进这里了。

0: 就是横跨浙闽赣三省的一个小城，好多小伙伴都已经去玩耍过了，
1: 哎呦，挺时髦的嘛。
0: 对，而且大家回来都说说这个周末两天不长不短。哎，
2: 虎谷镇古桥下溪水潺潺，古街里有各种小吃美食，还能找 NPC 玩游戏赚银票，感觉真的像是回到了古代。第二站覆盖山，这里有一条特别小众但很有趣的爬山探险路线，我们爬坡钻洞，穿过巨石叠嶂，到达山顶就能一眼望三省，真的给了我不一样的独特体验。第三站青样文化村，据说这里家家户户都姓毛，有很多明清古宅，我们穿梭进小巷里，走进展馆了解它的历史，尽头就是一片碧叶连天的荷花池，配上白墙黛瓦拍照也太出片了。如果有时间和体力的话，还可以去爬江郎山，这是一个连徐霞客都来三刷的地方，这座人少景美的江山小城真的很值得来逛逛。
3: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听完了之后更想去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把江山的地理格局、世界遗产，还有千年古道、密村古境啊，都给大家来说一说，一次讲透。这座城市呢并不大，但是呢足够让你刷新对于我们南方所有的印象，对于我们南方所有的印象。
1: 想去一趟有山有险有故事有味道的旅行，这座城市江山绝对会让你
4: 爱多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去到的是浙江的江山这一座小城市。要读懂江山的话，我觉得先要读懂它的地理位置。它呢是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所以一边呢是接着这个福建的丹霞，一边呢是连着安徽的山行，一边呢又通着江西那种很热辣的风味。
2: 对，
1: 所以它的美呢是集众家之长的一个野性。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之美，家之长的一个野性。

0: 有去拍照，所以江山的山呢，不是那种秀气的、比较温婉的小家子气的那种感觉，所以当大家去登顶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真江山啊！
1: 就真的不要再说江南的风景都一样，江浙沪大家都种梧桐树啊，什么都开什么杜鹃花呀，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浙江离我们不远，但是他们那边不像我们这边是丘陵地带嘛，
0: 对，
1: 人家的山还是比较险峻的感觉啊，
0: 是，
1: 而且呢，江山呢是地处于四省交界，所以呢这里呢自古就是兵家、就是商旅必经之路、也就造就了江山人非常的豪爽啊、耿直热情的一个性格，这样才能做生意嘛，对不对、
0: 对，
1: 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是不是？
0: 对，
1: 那城市不大，但是呢出门见绿，步行300米就可以到公园，生活特别的安逸，去那边你会觉得哎，跟我们镇江节奏也挺像的。
0: 对，我刚想说是不是有江有山的地方
1: 慢慢的
0: 都是会很养人，很适合这种生活的节奏啊。江山的风骨呢，有人说是山给的，有人说是路给的，它呢不网红不炒作，安安静静的就在三省交界的地方，但是风景是壮阔原始和真实的，所以如果你能懂它你就有福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我觉得也能描绘出我们心中的那一幅山水画卷，来听戴荃的这首歌《青山白云》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岁月沉淀的回响，在不心中有光，前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说到的是浙江的江山啊。去到江山的话呢，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都推荐酒吧街网红店，
1: 没有丽江小倩。
0: 对，他们其实都是青石板路，然后呢，有一些当地的老宅子，里面还住着当地人，然后有本地的小吃啊、然后清晨有雾，傍晚有光，就是啊，安静到你甚至如果说非节假日去的话，走在路上你能听到自己脚步声。
1: 是的，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村子，叫做青阳村。怎么样，这个名字一听
0: 也很美，
1: 就很有文学文化气息，很小清新的感觉。其实这里呢有很多的书香门第，格局呢也很讲究，游龙戏珠的村落啊，就布局在一起，比宏村呢更小众更清静一些。走在巷子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特别浓厚的那种耕读文化，适合喜欢人文历史喜欢安静的小伙伴啊。
0: 哎，我想到去这种小村落，然后适合喜欢人文历史吧。 热茶，
1: 对，
0: 你会觉得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哎，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旅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包括什么呢，在当地叫大陈古村，它那边是徽派的建筑，就是徽味的那种韵味更加浓一些。我之前在

0: 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闷敷的感觉。别看它叫做水，其实呢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给咱们的肌肤啊深层的补水。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比较干燥，皮肤呢特别容易干痒泛红，所以用它来做护肤打底的第一步，可以快速的帮咱们来这个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而且呢还能够帮助咱们后续护肤品啊更好的进行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特别的水润，所以呢用起来也是特别的舒服。当然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平时呢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呢要卖1400多块钱，今天是咱们的520的专属福利，装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

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箱的精粹水呢？要卖一起要520元。当然这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精粹水，搭配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可以让你。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
2: 精英主镇江广播电视台，不是你的风景。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有人说，
3: 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就越危险。
1: 当中的辣妹
7: 很特别，
1: 无辣不欢，口味生猛，而且呢深受江西和福建风味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7: 是的，有人说这里真的很少见到咱们的江苏浙江会有这么重口味这么过瘾辣的这种小城市，因为那里的这个美食的代表就是三头一掌。哪三头呢？鱼、鸭、兔头，掌呢是鸭掌。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卤过的，第二特别的辣，越吃越香，然后呢越辣越上头。
1: 对，那本地人早餐有一个灵魂叫做江山烤饼，其实呢就是梅干菜还有鲜肉香葱放在里面的，就外皮很酥脆，肉馅很香，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我们镇江人的口味啊，这绝对是非常香的。另外呢可以配上一碗粥或者是豆浆，就可以开启完美的一天了。
7: 对，江山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鹅城，恰五的爹啊，
1: 这不是我们句容吗？
7: 对呀，大白他们是吃那个大白鹅，而且做的方法呢喜乐应该还蛮喜欢的，比如说药膳鹅、铁锅炖鹅，还有脑鹅煲，这个是比较浓郁鲜香那种感觉的，滋补又特别的好吃。还有另外一种美食，一听就很健康，就是风炉仔豆腐软烂入味，热气腾腾，冬天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 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听就很健康，就是风。
6: 对，那去到那边之后呢，再尝试一下当地的小吃，比如说铜锣糕、神仙豆腐，还有气糕、米糕、燕皮馄饨，有甜有咸，有软有糯，藏着非常地道的烟火气啊，尤其是那个铜锣糕，它是香甜软糯的，古镇当中。

0: 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浙江江山的小众攻略了。我们也会从交通路线、住宿、小贴士一次说清，照着走呢，就可以轻松玩转这一座霸气小城了。
2: 是的，一个词儿形容就是方便，两个词儿形容就是说走就走的方便啊、因为咱们镇江坐高铁直达江山站，只要2个小时，出站呢就有景区的大巴，可以直接去那个江郎山、
1: 念巴都，
2: 还有青漾村，
1: 好方便啊。
2: 对。自由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景区呢虽然有一些分散啊、但是呢大家去到当地也可以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的工具，还是比较方便的，或者也可以租一辆车
1: 自驾
2: 也很轻松啊。
1: 是的，经典的2天1晚的路线就是咱们周末去哈，可以先从镇江到了江山之后，我们就可以到古镇、住在那儿，早上看看晨雾，第二天呢就可以从这个青漾村到江郎山，再到仙霞古道，再返程，又轻松不累，然后呢景点又全覆盖到了。
2: 对，如果大家住宿的时候想要看晨雾，然后想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地方呢，可以住在念巴都古镇当中。如果大家住宿的时候想要看晨雾，然后想比较安静一点，
3: 市区民宿酒店都还是比较实在实惠的，也很干净啊，不宰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那给大家一个小众的贴士了，就是江郎山呢一线天是必打卡的、
2: 哦、
1: 啊，徒步的话量力而行，
2: 注意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去到的是一座名字特别大气的江南小城，名字叫做江山。它呢既有大气磅礴的山，也有千年厚重的历史，也有安静治愈的村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美食特别的热辣过瘾。所以呢，这座城市一定会打破你对于江南的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的旅行啊。
2: 对，从镇江出发，短短的两个
1: 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固有的印象给你一场特别不一样
2: 从温婉的江南切换到豪迈江湖。如果说想风景有味道的旅行，风景有味道的旅行，选浙江的江山绝对是不会。
1: 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亚楠，
2: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亏欠，只希望留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价囤大牌，性价比浪
2: 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摄氏度
3: 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到22度之间，无明显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到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接转多云，气温20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懿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
1: 见你，
0: 我想和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2: 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问候各位的耳朵。有16:03文艺广播晚上的6点到7点来复播，如果你没有听到直播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来听这档节目的复播。

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在今天节目的开篇送给各位啊。有些人说情歌听得太多容易陷入痛苦的沼泽，明白太多的道理反而难以逃脱。然而万物皆有辩证，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相对称的那一面是透彻的坚韧，是睿智的道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何洁的歌叫做《逃脱》，是刘凤瑶为何洁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而刘凤瑶认为何洁本身带着一种坚强的洒脱感，从而选定了这个风格来呈现一种在感情关系里的觉醒。

0: 这是来自于何洁的歌啊，叫做《逃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可能，前一阵子刷到他们的那个媒体的内容，大概就是他们在某一座城市里面在开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有很多到场的观众。其实我发现，就是听这种合唱团，特别是听像上海彩虹这种合唱团，就一定要去现场。可能我们在收音机前，我们在耳机里听到的那种状态，你是没有办法
1: 写的词。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溺死在金老师的一番柔情当中，他写的一些句子都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又很浪漫呢。我们来听这首我喜欢，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唱的一些别的好听的歌曲。

我喜欢这首他们的《我喜欢》，大概就是所有人心中最纯粹的那种温柔。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总是能够打破我们对合唱的固有的认知，他们从来不是刻板的舞台的合唱表演者，而是一群被热爱裹挟的普通人。团员来自于各行各业，有上班族，有从业者，普通学生，音乐于他们而言好像不是枯燥的专业任务，而是治愈平凡生活的温柔解药。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他们翻唱的歌曲，叫做《彩虹》，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区别于原版的那种简单的流行编曲，那么翻唱的版本弱化了乐器的伴奏，以多声部的人声为主轴。有人说，听懂《彩虹》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意难平。其实人生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就像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乌云风雨皆是常态，但请你永远相信，风雨过后总有彩虹如期而至。情歌从不止儿女情长，也藏着对生活的期许和温柔。

这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团歌啊，这首歌的词曲叫《京城志》，就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指挥和他们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这首歌啊，我觉得和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都非常的感动。我们穷尽一生，真的在寻找无数个热爱奔赴的理由，而歌声永远是最温柔的答案。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让我们读懂歌声可以承载情绪，可以接纳脆弱，可以包容我们所有的不完美。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

0: 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6: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7: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8: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5: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6: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7: 自从10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8: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9: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1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1: 好啊，谢了。
1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六千三乐队这首温柔缱绻的《很久以前》，娓娓道来的字句，把年少时光里纯粹的欢喜、错过的遗憾，都轻轻地揉进歌声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爱奔赴远方，满心热诚地奔赴前路，以为前路皆是坦荡，满心的执着奔赴心中所想。等到一路跌跌撞撞走过半生，尝尽人间的冷暖，历经世事的沉浮，才慢慢地读懂生活的万般滋味。从前听情歌，听的是风月情愫，如今在听老歌，听懂的皆是人生阅历。人到半生，心中藏尽万千心事，所有的难言感慨都尽数的化成翻越一座座山川的从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这一首写尽半生沉浮，道尽人生沧桑的山丘。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10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25、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到22度之间，无明显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到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气温20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已经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anzi Ray First Nigh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你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25、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到22度之间，无明显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19到27度，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气温20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10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是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传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 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细数数十位民国佳人雅士的生活往事，他们多出身名门，品貌高雅，或为见证了紫禁城后岁月的末代皇妹，或为令一时风尚的画坛才女，或为为中国学术存续一脉希望的教授学者，或为把生活过成艺术的收藏家，他们风华绝代，一时无两。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从前的优雅》， 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46年8月，全上海都在关注一件事，那就是上海小姐的评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跟踪报道了这次盛事，人们对哪位佳丽最终夺得桂冠投入了极高的关注度。上海小姐的入围条件范围是闺阁名媛、女公务人员、女自由职业者、女文艺家、女运动家、工商业女从业者。选美活动一开始的招募并不顺利，招募发出后一个星期，一个报名的也没有。直到8月12日，《申报》才报道了第一位参选的佳丽，是一位17岁的女孩高青衣。筹备组立刻在各大报纸宣传高小姐的身份，这才让报名人数很快增加到了39人。在所有参选名媛中，最被看好的是复旦大学的谢佳华，各大报纸都有她的身影，就连《申报》上她的采访也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8月20日早上7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主场设在了花园舞池，园子里草坪上每一个藤桌周围都坐满了人，人坐不下了，大家就在露天舞池里席地而坐。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敏感地发现了另一位佳丽，23岁的王韵梅。这位王姑娘在前期基本没做太多的宣传，甚至一开始报名表格上连照片都没贴，但这时她忽然翩翩入场，并且接受了《生活》杂志的访问。于是人们就开始猜测起来，这么大的派头，难道谢佳华会被翻盘吗？果不其然，11点10分，开票时间到，王韵梅横空出世，当选上海小姐，票数是65500票，谢佳华屈居亚军，票数25430票，整整差了大约4万票。这个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雄心万丈的谢佳华也算虽败犹荣，媒体为他不平，民众也安慰他。不过谢佳华获得了不少广告商的青睐，连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时装类杂志上都有他的身影，大家都认为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上海小姐。这场备受关注的选美比赛让聚光灯下的两位佳丽光彩夺目，然而当故事的两位女主从聚光灯中退下后，她们的命运却令人唏嘘。冠军王韵梅在选美之后享受到的荣誉其实不多，虽然参加了一些慈善活动，但数量远比第二名谢佳华少，反倒再也没有了清闲安逸的日子。1946年的《上海滩》和《快活林》两本杂志曾经披露，有极端的粉丝去偷看王韵梅早上吊嗓子，她去苏州游玩也有人跟在后面意图不轨，实在是让人不得安生。第二名谢佳华在第二年就嫁给了大她13岁的上海颜料业巨头荣云汉的次子荣梅生，婚礼场面盛大。当时的报纸也说，两人家庭背景类似，都喜欢唱戏和跳舞，是绝对的郎才女貌。但其实两人的婚姻并不像外界看好的那样，反而过得一地鸡毛。1947年11月，谢佳华在刚生完小孩3个月后，就一个人跑到香港拍戏，而且瞒着荣梅生，因为丈夫的控制欲很强，甚至不让谢佳华与别的男人握手。荣梅生知道后便追去了香港，两人在浅水湾宾馆里大打出手，弄得满城风雨。1948年8月，《申报》又报道了谢佳华服毒自杀未遂的新闻，说是因为丈夫荣梅生在外有情人，还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让她备受煎熬。
这对上海滩著名的欢喜冤家就一直在报纸上吵架和好吵架。直到1952年夫妻二人前往香港定居后不久，才因感情不和而分手。1972年12月10日，谢家华意外在酒店客房去世。几个月后，荣梅申搬去了美国。十年后，与一位名叫朱宝玲的女士再婚。荣梅申晚年留下了一些照片，照片中的她看着憨厚老实，一点也找不到年轻时风流花心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岁月磨去了她的风貌，还是与谢家华离婚后她才遇到了真爱，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一个好丈夫。所以世间的风光往往只是假象，就算如此闪耀的上海小姐们，心里的忧虑和寻常女子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借从前的明月来滋养今天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前的优雅，欢迎继续收听。说完了上海小姐，我们再来说说著名才女张爱玲。张爱玲有不少朋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闫英和邝文梅，但其实她还有一个特殊的朋友，那就是苏青。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两人一方面彼此欣赏，另一方面又相互芥蒂，是名副其实的塑料姐妹。张爱玲和苏青的友谊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张爱玲在文章《我看苏青》中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那为什么又要说她们是塑料姐妹呢？因为除了商业互捧外，她们并没有其他的交往。相比之下，张爱玲和闫英常常 AA 制去喝下午茶，会写信给邝文美聊旗袍的花样，这样才更像是女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张爱玲对这段友谊的描述有些暧昧，她说，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而他对苏青的赞扬也总带着些克制。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明明可以说我很喜欢他，偏偏说我想我喜欢他多于他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深的缘故。明明可以说苏青的作品《幻锦集》写得很好，偏偏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幻锦集》要差一点。明明是表扬，偏偏要说也有两篇他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时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是什么原因让张爱玲对苏青有所保留呢？这跟一个男人密切相关，他就是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其实在张爱玲之前，胡兰成便跟苏青有着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苏青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中清晰记录了他的情感经历。苏青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丈夫和表嫂有染，最终她选择离了婚，但理想主义的种子还在，她一边谋生一边谋爱。离婚后的苏青认识了胡兰成。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有一篇文章《黄昏的来客》，就记载了她和胡兰成的暧昧关系。这
一切都发生在胡兰成认识张爱玲之前。1944年，苏青为了约稿，主动结交了张爱玲。张爱玲应邀开始在苏青创办的杂志《天地》上发表小说《封锁》，但《天地》也成为胡兰成和张爱玲孽缘的开始。在看过《封锁》之后，胡兰成立刻给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是什么人？”苏青给了一个巧妙的回复：“是女人。”后来胡兰成去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想让苏青拉线认识张爱玲。苏青先是拒绝，说张爱玲不见人的，但实在抵不过胡兰成的执着，才犹豫着把地址给了他。可以说苏青算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媒人。前女友作为媒人，促成了前男友与好友的婚姻。捋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两位才女的友谊为什么这么扑朔迷离了。可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是只有苏青和胡兰成心知肚明，张爱玲怎么会知道呢？当年苏青的《幻锦集》完成之后，曾寄给胡兰成，请他写一篇书评。在胡兰成的书评中透露了一点细节，原文是：他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针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他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竹旁天竺子的红珠。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苏青看书写字的样子呢？只有在苏青的家里。或许敏感的张爱玲就是这样觉察出来的。两人友谊的结束大概是在1947年2月，苏青在

0: 1982年，苏青去世。去世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得知消息的张爱玲，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忽然感慨：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个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读完《从前的优雅》这本书，我们得以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们有了更多了解。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她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真实、热烈、鲜活、倔强。生活里不只有高光，也有苦难。她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依然不输时光，留下优雅的侧影和余韵。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前的优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栗子爱奶茶说：生活里不只有高光，也有苦难。那些才子才女选择怎样活下去，让人觉得命运的千回百转。读者心事飞飞说：这是一本很适合茶余饭后放松一读的书，里面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单独成书。因为近来看了不少民国时期的人物作品，所以感觉到对于有些人和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描述的情感偏向就不同。这本书里有些人物写得很不错，而也有些写得略显混乱。不过毕竟要在一个短篇中描述如此纷杂的人物世界，还是很困难的。读者关山说：读完此书，仿佛跟着作者走了一趟那个年代，认识了那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经历是那般多姿多彩，赞叹他们遇到时代洪流的隐忍、从容和勇敢，叹息他们宁折不弯，不甘屈辱偷生，惋惜红颜多薄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林徽因传，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美人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雅历。

0: 原来是形容酒量大。宏大宽容的气度称作雅量。雅的本意是一种鸟类。说文解字写道，雅，楚乌也，一名玉，一名悲居，禽谓之雅。清代学者段玉才辨析道，楚乌，乌鼠，其名楚乌，非荆楚之楚也。这种鸟儿还有两个别名，一名玉，一名悲居。雅即为鸟类，于是古人顺理成章的就把酒器制成雅的样子，就像爵是模仿雀的形状而制一样。太平御览卷427引东关汉记记载了东汉大臣吴良的事迹。吴良是齐国临淄人，任郡吏。这一年正月初一，众官员去向太守庆贺新年。有一位叫王望的官员大拍太守的马屁，说齐郡败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犬吠之音。明府逝世五年，土地开辟，盗贼灭息，五谷丰熟，家几人足。今日岁首，呈上雅寿。明府是对太守的尊称。这一番话说完，众官员皆称万岁。吴良一听大怒，指出盗贼为米，人民困乏，不能家几人足的现实，要求太守无受其伤。太守听从了吴良的进谏，遂不举伤。王望口称的雅寿一词，是指举起叫雅的酒杯祝寿。太守不举伤，也证明雅就是一种酒器，而且还是容量特别大的一种酒器。经人翟浩所著《通俗编》中写道，世称雅量，为能饮此器中酒，不及醉也。可见清代时人们已经把善饮酒量大称作雅量了。虽然袁枚纠正说，今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但早已约定俗成，由酒量大引申而为气度宽宏，乃属顺理成章之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10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6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出庭这一天，王大福的妻子孙小娥又来到了梁城律所找韩志通他们。
3: 啊，你们都记下来吧？
4: 哦，记下了。
3: 还有吗？
4: 没了。
3: 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就不留你了。
2: 孙小娥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4: 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
3: 这不行。
4: 不是，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就几句话，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别让他操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
3: 好好，这样。
2: 韩志通随手把信交给罗英子。
3: 好吧，我们还要讨论案情，就不留你了。
4: 行。
3: 好，再见。
2: 孙小娥真诚地向韩志通他们鞠了一躬。
4: 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谢谢啊。
3: 放心。
5: 我送您。
2: 罗英子想要去追孙小娥，韩志通板着脸叫住了他。
3: 罗英子。
5: 啊。
3: 回来，把门关上。
5: 韩瑞，如果找到了证人，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
3: 把门关上。
2: 罗英子不明所以关上了门。
3: 来，坐。
2: 罗英子坐到了秋华的身边。
3: 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嘱咐过他让他寻找证人啊？
5: 是，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吗？那
3: 你想害死我呀？那学了几天法律啊？前律所就没你能了，是不是？
5: 韩主任，我
3: 你什么你？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进监狱。
5: 韩主任，我不懂。
3: 你不懂。秋华，你解释给他听。
5: 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孙小娥一心救夫，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他肯定会找同村人帮他做伪证的。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帮他作证。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质证的，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
3: 你想想，等他们见了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
5: 知道。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
2: 韩志通娓娓道来。
3: 条儿背的挺熟啊。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律所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于大良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结果到了法庭上， 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于大良到了法庭上，由于脑淤血当场倒下了，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梅大良原来叫梅琴，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你们还年轻，记住，作为一个律师，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最后才是法官。记住了？
5: 记住了，是吧？
3: 酒话看家，小罗跟我走。
2: 罗英子又拿起了孙小娥的那封信。
6: 哎，师傅，这个不帮着转了吗？这个要让那个法警检查一下看一下的话，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那个您说这要是给王大夫看了，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
3: 况。不行，我警告过你，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这封信秋华存档。
2: 随后罗英子跟着韩志通来到了看守所，两人在会见室里见到了王大福。
3: 王大福，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我叫韩志通，他叫罗英子，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
7: 同意。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
3: 把代理书让他签字。
2: 罗英子把委托书递给王大福。
8: 这是
6: 您的委托书，您看看，如果您同意的话。
7: 不用看，我签。
6: 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然后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
7: 啊，没问题。不是，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这真跟我没关系。
3: 你记录。
2: 王大福仔细回忆着，
7: 就是我跟那个钱爱莲这关系，有点不正当，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我就不理他。就头天晚上吧，就是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吵了一架，就回娘家了。然后我正琢磨着是要不要把我老婆叫回来呢，然后这时候这钱爱莲就又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后来我就没经住诱惑，然后就又睡了一回，结果这睡完以后他就又来劲了，他就逼着说是离婚呢，又闹吧，又动手，这给挠得我这脸上身上好几个刀子，后来我也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就是我老婆打工的饭店就给我来电话，说我老婆这一天没上班，如果再不上班就开除了，这我就吓一跳，我就赶紧就说要出门去找我老婆去。然后我是1点钟出的门，然后回来的时候7点钟，就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0: 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结果后来他们非说是我杀的人，这律师说这你得给我做主啊，我要杀人我干嘛我在我自己家里杀呀，对不对？而且就是我跟秦爱莲这事儿我老婆是已经知道的了，她就我就没必要，对吧？就你那法律名词就动机嘛，我没动机啊，我没动过，我不动啊，我没动过。
1: 好，我们知道了。哎，警察问你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吧？
0: 这都说了。
1: 王大福，
0: 啊，
1: 现在呢，检方认定是你杀了人，从证据上来看还是很充分的。你说的这些，我们在辩护的时候会提出来。不过依我看，这个案子辩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别不可能啊！不是绿。
2: 如果你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积极对被害人作出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最后对你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0: 不是，律师同志，这人他真不是我杀的呀。
2: 受害人民事部分的代理人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出50万，受害者家属会出具一份谅解书，这对你的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我哪儿来的钱啊？
3: 王大福急得直跺脚。
0: 咱们捋顺啊，这人不是我杀的，我干嘛要赔钱呢？
4: 你有
3: 察觉出案件疑点重重，罗英子忍不住盘根究底。
0: 想不起来了。
4: 你刚才说，你当时是1点多出的门
0: 啊，
4: 但现在没有找到你的监控，你怎么解释？你当时是怎么走的？
0: 就我们住那个地方啊，就城边这么一城中村，然后多数都是什么违建，你随时可能就拆的，哪来的监控啊？
4: 哎，王大福，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说你没杀人，那你就要找出你没杀人的证据才可以。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你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
0: 我是。
4: 不过时间要快啊。
3: 时间一到，韩志通提起包就走。罗英子也只好收起笔记本跟着离去。
0: 不是律师同志，你别走啊，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
3: 离开看守所，韩志通生气地停住了脚步。
5: 罗英子，你什么意思？来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
4: 韩主任，您听我说。
5: 说什么说？你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
4: 他现在被关押的状态中，那你说谎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韩主任，你这个案子我是仔细研究过的，乍一看似乎是形成了证据链条，但是再仔细想一想，再听王大福一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这王大福，他是没法证明自己出门进门的时间，但是现在警方也找不到他出门进门的监控，对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王大福说的是真话呢？而且王大福的邻居说，听到他们争吵的时间是12点多，他自己说他是1点多出的门，他报警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那在这5、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王大福和孙小娥所说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发生啊。
6: 上车。
4: 我说的都对呀，没错。
5: 开门。
4: 哦，对，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下午，程硕正在梁城律所的1楼大厅接着电话。他一抬头，看到韩志通和罗英子走了进来。
7: 一个比一个精，想从他们身上赚钱，这个难呐！哎呀，我的目标出现了啊！
8: 先这样，拜拜。
3: 韩志通和罗英子往办公室走去。
1: 哎，一会儿把那个案卷给我，我再看看。
9: 好。
3: 程硕乘坐下一班电梯来到了前台。
7: 小孙。
9: 你好，陈律师。
7: 你好，我找韩律师。
9: 您跟他约了吗？要不您先给他打个电话。
7: 好的，打个电话。
3: 韩志通刚刚坐下就接到了电话。
1: 嘿嘿，陈律师，哎呀，
6: 你看你为了正义还真执着。
7: 不一直都这样吗？韩律师，我在你所里呢，您在哪儿呢？
6: 啊，哎呦，你在我们所呀？
10: 嗯。
6: 哎呦，真不巧，真不巧，你看我在外面办事回不去，你有事吗？
7: 哦，上外边呢是吧？没事没事，是我不好，我本来想卡你个空的。
10: 啊，我来你所里呢，就是想跟你
7: 顺嘴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刘大怀呢，他故意伤害致死案啊，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了
10: 放弃一切的民事赔偿诉求，
7: 就一个要求，必须判刘大怀死刑。
6: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儿弄的，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你看这样，我让我的助理去接待你好不好？有事你先跟他谈，千万别走啊，你等着等着。哎，
3: 不一会儿，罗英子拿着一沓材料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刚推开门就看到程硕坐在里面，罗英子吓得赶紧关上了门，转而来找韩志通。
9: 主任，你要的材料。
6: 哎，不是让你去见

0: 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个案子，所以你一定得哄住他啊，明白吗？赶快去，赶快去。
1: 哎，主任，这个给您。
0: 哦，好，赶快去。
2: 卢英子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回到会议室。
3: 进。
1: 陈律师您好。
3: 你好。
1: 我们韩律师在外面忙，您有什么事儿？
2: 程硕一眼认出了罗英子。
3: 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就因为你啊，我明年车的保费要多交了，知道吧？
1: 活该，谁让你先撞我的。
3: 后边是你故意别的我。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行了，咱聊正事吧啊。我叫陈硕啊，美女怎么称呼？
2: 程硕主动伸出手示好，罗英子全然不理会，径自落了座。
1: 别那么轻浮，我叫罗英子。说吧，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是刘大怀的案子呀，还是王大福的案子？
3: 王大福的。韩志聪是在所里吧？你们刚才不是一起回来的吗？我看到了，故意躲我是吗？那没办法，我就得拿刘大怀的案子吊他。
1: 你是受害人的民事代理人，那你觉得这案子有疑点吗？
3: 我哪知道有没有疑点啊？刑事部分不是有公诉人的吗？我这趟来就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多赔点钱。
1: 你是一个律师啊，你连这案子有没有疑点你都不去想，就先想着钱啊。
3: 那要不然呢？有没有疑点跟我没有关系，我负责的是民事部分啊，有疑点找警察找公诉人去。哎，我上次找老韩啊，我开的是50万，他不同意，今天我做主了，美女，40万，40万你能做主不？
1: 不是，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我当时为什么要赔你呢？
3: 那怎么着，你是觉得有疑点就要干警察的事儿，你去查案啊？
1: 我还真觉得这案子是存在合理的怀疑的。
3: 哎，你刚入行是不是？
1: 怎么了？我刚拿到实习律师证啊，第一个案子有问题吗？
3: 看出来了，没问题，别舍得去。
1: 你说什么呢？放尊重点啊。
3: 美女。
1: 你叫我罗英子。
3: 好的，罗实习律师啊。我肯定是比你大几岁，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忠告，刑事案子咱们得谨慎一点，合理怀疑这种话不要轻易的说出来。这样呢，我看了，尤其是卷宗，我读得很仔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作为双方的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你督促他们多赔点钱，我呢就让受害者家属赶快出谅解书，保王大福一条命，这案子就结了啊，律师的职责就算做到了。
1: 什么叫基本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
3: 不是，那还要怎么样呢？对，就这样。
2: 两人一言不合，罗英子转身要走。
3: 那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意思呢？你要去翻案吗？
1: 那如果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为什么不能翻？
3: 美女，不可能。
1: 可不可能？试试才知道。
3: 法人啊，千方百块，你图什么？
1: 图什么？你这种人当然不能理解了。
3: 你挺有趣儿，你是法律人，咱们谈法律的时候你在这跟我谈良知，你挺可爱的。行吧，那我就看着你这良知值多少钱，你这良知能给你留下什么事儿啊。你这律所吧，真的，你师父韩志聪这样，你也这德行。
1: 你什么德行？臭气死我了，我没找好。
3: 走着瞧，
1: 刚应该骂他一句就好。
2: 会面不欢而散，程硕拎着包离开了。
1: 气死我了。
2: 傍晚，罗英子下班回到了家里。
4: 回来了，姐，饭好了，洗手吃饭。
1: 好。

洗手液用完了，罗英子打开橱柜寻找，她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些刘明用过的东西。罗英子瞬间出了神儿，

0: 间愤怒和怨恨一起涌上了心头。罗英子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部扔掉了。罗英子来到客厅，继续寻找刘明遗留的物品。保姆张世兰疑惑地看着他。
1: 可以吃了，姐。你不说减肥吗？我给你做的虾。姐，找啥呢？
0: 罗英子越想越气，他把酒柜里的藏酒也扔进了垃圾桶里。
1: 姐，你这咋了？姐，你别扔，你要是不要，我寄回我老家，行吗？你别扔，别，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罗英子无法冷静，她独自走进了卧室。第二天早上，罗英子按时到岗。
4: 早。
5: 哎，对，娜娜，老韩说让你来了以后上他办公室一趟。
4: 哦。
3: 罗英子走进韩之通的办公室。
6: 请进。
4: 韩主任，您找我？
6: 啊。按我说的要点，赶紧起草辩护词吧，没几天了。
4: 这怎么？
3: 罗英子拿起桌上的纸条，上面写着罪轻辩护四个字，以及韩之通对案卷的分析。
6: 啊，这个案子我看了，没什么大问题，人就是他杀的，就这样。
4: 哦。
3: 罗英子回到座位，开始修改辩护词。田平端着一杯咖啡凑了过来。
5: 还为那法院案呢？行了，尽到责任就行了。
3: 罗英子手机响了。
4: 哎，你好，我是罗英子。啊？哦，好，知道了，我马上汇报啊，谢谢。
3: 罗英子挂了电话，匆忙来到韩之通的办公室。
4: 韩主任，看守所来电话，王大福需要会见。
6: 是看守所主动来电话？
4: 是啊，昨天咱们去的时候登记我的电话。
6: 秋华，你进来一下。
3: 秋华闻讯而来。
6: 我有事儿，你陪罗英子跑一趟，啊，记住，只许听他说，不许表任何态，啊。
3: 很快，罗英子和秋华一起出门，准备前往看守所。
4: 抱歉啊，还麻烦你跑一趟。
7: 哦，没事。不过咱俩去了也是白去。
4: 啊？为什么呀？
7: 实习律师是不能单独会见当事人的，咱们去了看守所肯定也不让进。
4: 那韩主任为什么让咱们去啊？
7: 他怕麻烦呗。不过开庭之前就会见这一次了，咱俩去碰个钉子就回来了。
4: 你等着，不是，对，师姐，你等会儿。
3: 罗英子又折回韩之通的办公室。
4: 师傅，恐怕还给劳您大驾跑一趟，那实习律师不可以单独会见的。
6: 哎，不知道今天就回来吧，我们又不是没去。
4: 还是跑一趟嘛，没准开庭前只能见这么一回了。
6: 我这忙着呢。
4: 哦。那我是不是去了就是说人犯罪嫌疑人想会见律师，但是律师不肯来，要明知道实习律师不能单独会见，
6: 打电话啊，
4: 还是派实习律师来了呢？
6: 罗英子长本事了啊。
4: 哎呀，我开车，咱一会儿就回来了。
3: 韩之通架不住罗英子的软磨硬泡，只好随他一起出发。
4: 师姐，
3: 秋华看了看韩之通。
8: 那韩主任，我就不用去了吧？
9: 一块儿去吧。
8: 走吧，师姐。
3: 过了一会儿，三人到达了看守所。
9: 韩志通关照着秋华。
10: 嗯，你在这儿等着。
9: 韩志通带着罗英子在会见室和王大福见面。
11: 然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我那隔壁那邻居老牛，他跟我关系还不错，他是拉黑车的。就他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还给过他100块钱，所以这老牛看见我就说捎我一段。
12: 哎，好嘞。哟，王哥，你这脸是怎么了？
13: 没事啊，那你先走了走了。
12: 哦嘞，王哥您去好您呢。
11: 后来我就觉得吧，我怕回来我在车上影响人家拉生意，我就说就撒了个谎，我说我就到了，我就提前下来了。下车之后我就往我老婆家走，公路边上停了一个翻斗车，那车底下有人修车呢，然后路过的时候他让我帮着拿个扳手，我就顺手就给他了。
12: 是这个吗？
14: 哎，是这个。哎，好，谢谢啊。
11: 然后正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跟老婆咋解释脸上的伤，我就一边琢磨一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就聊了几句。那个时候应该是2点多，就那个修车那师傅，他能帮我证明我那时候在哪儿。
4: 他叫什么呀？哪里的呀？
11: 这个不知道，因为就偶然遇见的，也没问。
4: 那车牌呢？
11: 哟，这我还真没注意。他后来从车底下出来，然后我们还换了根烟，就聊了几句，我就走了。啊，这车牌还真没注意。
4: 那老牛可以为你作证啊。
11: 哎呦，这。要不怎么说倒霉呢？我回家的时候啊，就看着老牛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就上去就问，就结果才知道这老牛他不是拉黑车吗？正好下午碰着查黑车的了，他开车就跑，这一不留神吧，就连人带车就从桥上就翻到那河沟里去了，就人就给淹死了。
9: 韩志通刚要发表意见，就被罗英子打断。
6: 王大福，
4: 还有吗？
11: 那个什么，就我从我老婆家出来的时候吧，大概是4点多，我就听那个山下路边上有人吹唢呐，就还是一首老曲子，叫《苔花轿》。
4: 那吹唢呐的人你看到了吗？
11: 那没有，那距离还挺远的。哎，
4: 那还有别的吗？
11: 还有就是我老婆呀。那我老婆她那应该也是能听见这唢呐声的。
9: 韩志通十分不耐烦。
4: 嗯，王大福。
6: 王大福，对方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够赔偿对方家里50万，对方家里就可以拿出谅解书。嗯，有了这份谅解书，你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你家能出吗？
11: 韩律师，这人他不是我杀的，我凭什么赔啊？
6: 好，那我知道了。
11: 不是，
6: 哎，不，这件事儿我们可告知你了。
11: 啊，是，嗯，不是，
6: 走吧。
11: 不是，怎么又走了？
9: 韩志通火急火燎的推门而去。
11: 人真不是我杀的。罗律师，你去查查这事儿，一查就清楚了。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冤枉啊！
9: 心情郁闷的罗英子跟着韩志通来到了停车场。
6: 那个，我要出去见客户，你们俩自己回去吧。
8: 啊，师傅，那个，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您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去问问王大福老婆，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个唢呐声？
6: 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啊？
8: 我，
6: 秋华，你告诉他，
8: 别问，一问肯定听见了。
4: 啊，那怎么办呀？
6: 没办法，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可变的。当然，你可以把疑点提出来，法庭也不会采纳。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案子他能得一个不被立即执行，就已经算捡便宜了，你知道不知道？
8: 嗯。
6: 行，你们回去吧。
9: 韩志通独自打车离开后，罗英子面露难色的望着秋华。
8: 师姐。你听听他说的，就这么当律师啊？
15: 韩主任一直都是这么当律师的，
8: 可是咱们是不是也给为当事人的利益负责啊？
15: 他
8: 他今天能陪你跑这一趟已经很负责任了。走吧。

0: 下午韩志通把罗英子叫到了自己办公室。
1: 跟他决一次挣扎，想利用律师给他拖延时间，能拖一天是一天。他说的那些压根儿不要在辩护词里提。马上就要开庭了，下周一你把那个辩护词写好交给我，还有六天，去吧。
2: 韩主任，不是我固执啊，我就是总觉得这王大福不像是在骗咱们。您说他撒什么谎不行，他非给说这些不靠谱的，难道他不知道咱们要查不到就没用了吗？
1: 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他如果说一个靠谱的我们一查没有，他不就白说了吗？他知道我们查不到，我们如果相信他就会申请延期，不停地调查，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当事人想要糊弄律师，办法多的是，学着点吧。
2: 韩主任，那个您刚刚也说还有一周，要不然就拿这一周的时间再让我去查查呗。
1: 你还真固执啊。
2: 哎，我就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觉得他不像是在骗咱们。
1: 行行，想查就查去吧。哎，不不不，一周不行啊，只有六天。哎，对不对，你还得给我剩下一天时间修改你写的辩护词，所以你只有五天，明白吗？
0: 罗英子离开后被秋华叫住。
3: 还要查啊？查。
0: 罗英子驾车途中还在想着王大福的案子。
3: 一个吹走了的，一个翻斗车。哎呦，这是让我到哪儿找去啊？这。
0: 突然一个陌生来电打了进来。
3: 喂，你好。

0: 这通来电的内容让罗英子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调转车头全速前进。回到律所之后，罗英子向秋华求助，
1: 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单独接案子。
2: 师姐，我有事找您，你能出来一下吗？
1: 妈，我先忙了，回头再给你打。
0: 两人来到了楼梯间。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3: 师姐，
2: 我遇到事儿了。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就想到你了，你能帮我吗？你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一起偷偷的跑了，他们俩一起去跑到美国去了。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
3: 对，
2: 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可刚才我刚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债。
3: 啊？
2: 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
3: 债主是谁啊？
2: 是一个快捷贷，是私人贷。他们跟我说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然后我一直还着利息，后来他跑了，就再也没还了。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
3: 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你知道吗？
2: 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3: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也就是说，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就算有，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对吧？哎
2: 呦，我当时哪知道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
3: 那你现在有钱还吗？私人贷可是一天一个样。
2: 没有，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
3: 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
2: 师姐，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儿，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我不想丢，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师姐，你能帮我跑一下吗？刚到这律所来，我跟谁也都不熟，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如果你愿意帮我跑，我就去跟韩主任说，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
3: 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
2: 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那我也就死心了。师姐，行吗？
3: 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你说。
3: 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对吧？
2: 对。
3: 请律师了吗？
2: 哎呀，
3: 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带我一个，行吗？
2: 但师姐，我必须要实话实讲，我身上没钱了，
3: 我需要的是案子。
2: 行，成交。
3: 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到时候我去跑。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
2: 横竖就这一条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谢谢你啊，师姐。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
3: 这你就别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了。
4: 我走了。
3: 你不回去？
4: 你先进去吧，我想喘口气儿。
3: 你别着急啊。
0: 罗英子心急如焚，她含着眼泪不服输地仰起头。
5: 不许哭，不许哭，不能哭。
0: 平复好了心情，罗英子来到刘明父母家。
6: 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你又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
4: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害我？他的事儿你问他去，我们不知道。我问你，他在外面借了多少？不知道。
7: 爸，你告诉我，借了多少？别问他，他也不知道。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我联系他。没他的联系方式。他是你亲儿子，你能没有？
6: 罗英子义愤填膺地望着岳秀琴。
7: 如果你们不说，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了。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我是没有见过，他一分没往家里拿，我还不着。
6: 刘明就算是借钱，还不是为了你？
7: 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
6: 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刘明不赌不嫖，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为了你们这个家吗？
7: 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他不赌不嫖，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啊，那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
8: 这话你别跟我们说，跟讨债的说去。
6: 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已经催债了。你要是不告诉我，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你们要为自己考虑，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管谁借的。我心里有个数，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
8: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
7: 你就不后悔是吧？
8: 我后悔什么？
0: 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帚星。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抛家舍业的跑到国外去。
9: 有本事，你就到国外找他去，找他去！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离开刘明父母家没多久，罗英子的手机再次响起。喂，妹妹，罗英子女士吧？ 我在提醒您一遍啊，您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之前跟您说的80万，我们还会再核算一遍的，希望您尽快还钱。
7: 滚蛋！谁借你钱也管谁要去？刘明已经跑了，跑了，听见了吗？王八蛋已经跑了。

0: 哦，跟您打听个事儿，您是前面这村子的吧？是是。啊，您知不知道去年7月份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不知道，
1: 还真不知道，没听说。那有没有鼓乐班子啊？这附近，我想找一个吹唢呐的。
0: 罗英子坐上车后，接到了秋华的电话。喂，师姐，找什么线索了吗？喂，罗英子，没有呢，我正在找。我就是突然想起你的事儿，我想给你提个醒，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2: 你说，
0: 就是那些私人贷公司，他们为了要债，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闹到所里去。如果你现在联系不上你丈夫的话，我建议你。
2: 先弄清楚那些公司的情况，看看在法律上能不能抓住他们什么把柄。嗯嗯，师姐，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这个公司了，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6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10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off to a plane
0: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万芳万晓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夜照亮了夜，这个曲调一听就非常的伍佰，而这样的歌词可能不是非常的王中言，但是歌词却越品越有味道。说到万芳，以前可能大家会想到心不了情，想到猜心，可是现在说到万芳，可能我爱的第一首就是这首夜照亮了夜。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奏当中的那种鼓点可以让你晃起来，这样的晃并不是人生在经历动荡的时候那种无助的被动摇晃，而是比较洒脱的来来来，喝了这杯我们行走天下四海为家，这样的一种晃荡的感觉。而在间奏当中，钢琴的律动就像是生命的长河在流动的节奏一样。早期的万芳被滚石包装成了一个悲情女王，她唱了很多可能各位听起来肝肠寸断的情歌，但在后来万芳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做音乐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不扭捏作态，不强装完美，反而更加招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造出来的完美的机器。夜的确黑，但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陪着你，还有这么多跟你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陪着你，所以其实客观上的黑不可怕，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而现在有一个无底洞，不过没事，你不孤独，我们都在。这是来自于2003年小韩作词黄韵仁谱曲蔡健雅的这首《无底洞》。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照出一个更加敞亮的美丽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这首《云烟》，填词者是刘畅元老师，作曲是陈志远。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藏着一本书，叫做《云烟》，就来自刚刚说的填词者，叫做刘畅元。

来自于黄磊的《云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美丽世界的孤儿，这是来自于汪峰在2000年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演唱的歌，就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份孤独和深情像夜色里的微光，照见每个灵魂的倔强。在摇滚的黄金年代，总有歌声能够穿透迷茫，给人前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许巍99年的经典之作，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干净的旋律和赤诚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希望。我们来听《蓝莲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当中，我是于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同样是90年代触动人心的摇滚旋律，来自于著名的黑豹乐队，收录在他们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青春里藏着迷茫，也藏着柔软的真挚的情愫，这首老歌道尽了感情里的不舍和挽留，温柔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听听90年代的这首热血激昂的歌曲。

深情有万般模样，有的婉转内敛，有的随性洒脱。在怀旧金曲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19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赤裸裸》当中的这一首歌，带着慵懒的烟火气，纯粹又浪漫的嗓音，勾勒出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熬过了心底的孤独，就会向着远方奔赴理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岁月流转，这首励志金曲好像从来没有淡出我们的心底，歌声里藏着坚守和闯荡，抚平了迷茫的心绪，也给予了前进的勇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来自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

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时的朴树面向新世纪发出的一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而这一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去2000》。我们之前在介绍朴树《New Boy》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
0: 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

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撑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

0: 秋天，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弓，事故仅仅一秒钟吧，这就对了。
1: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今天阳光特别好啊，也映衬着我心情还不错，特别是到这个时候下班了哈，真的是想高呼一声，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哈哈。作为一个上班族啊，各位，我们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我觉得仅次于在家时间嘛，对吧？所以我们在工位的时间啊也是蛮多的，就是工位呢也成为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打工人性格的窗口。
1: 确实，
0: 据我观察，上班族呢有两种制的工位呢变成家，另一种看起来的像是没有人在用，前种看起来的像是没有人在用。前者代表呢就是我们办公室李大姐，她那个本来家里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搬过来了，什么本来家里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搬过来了，什么本来家里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搬过来了，什么基本操作，我甚至在她办公室办公位上看到过那个开瓶器
1: 喝酒来着是吧，开玩笑哈。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办公位除了这个办公设备基本上就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周老师。那种感觉怎么说呢，感觉你随时都会卷款跑路。
0: 这里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是最新的装修风格，办公室装修风格叫离职风啊。我
1: 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0: 哎，你什么意思？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我还要说一句啊，你呢不要做手电筒直照别人，你那个工位乱的程度啊，估计老鼠来了都要开下导航才行。
1: 我那叫乱中有序，这跟我的人设很搭，乱世佳人。乱不要紧啊，俗话说得好啊，办公室越乱忠诚度越高啊。
0: 这就是你桌子没地方下脚的理由是吗？
1: 这个乱真的只是表象哈，乱是有乱的好处的。明尼苏达州的大学的一项这个实验就表明说，在杂乱的办公环境中，人们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对于同一个问题，身处杂乱环境中的人给出的答案创意和趣味性是显著要高于整洁环境中的对照组。研究人员就促进发散性的思考。类似结论呢，在爱因斯坦、乔布斯这样的名人案例中也得到了印证。他们的办公桌常以混乱著称，但是呢，创造力却远超常人。尽管说这个研究支持杂乱和创造力的关联，但是呢，职场调查也显示，同事常通过桌面整洁度来判断个人能力。著名的 HR 公司阿德科发现说，长期杂乱的办公桌容易被误解为缺乏条理，影响职业评价。心理学家则认为说，这个杂乱应该控制在个人舒适与他人接受的平衡区间。
0: 我跟你说这条新闻，我只听到爱因斯坦和乔布斯那一段，后面就没听到啊。终于我找到自己和爱因斯坦、乔布斯的相似之处了，就是我们桌子都很乱。
1: 但是你们有很大的差别，就在于创造力，一个天一个地。
0: 要说这个乱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其实有点乱，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哈，绝对是近期的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
1: 爆款哈。
0: 但是随着影片的热映呢，它的名字究竟该怎么念也引发了一场趣味的辩论。有人念阿嬷给阿嬷的情书，但也有人念是给阿嬷的情书哈。争议的核心在于是严格遵守字典读作阿嬷，还是阿嬷，还是按照方言习惯读作阿嬷啊。那么在权威字典当中呢，这个字仅有嬷一个标准读音，意思呢是母亲、奶奶或者老年妇女，并没有祖母的意思。但是在潮汕、闽南等方言区呢，阿嬷是祖母奶奶的奶奶的专属称呼哈，祖母奶奶的奶奶的专属称呼哈。电影导演呢也解释说，选用这个嬷字呢，而非粤语当中更贴近骂读音的另外一个字，是考虑到那个字呢比较生僻，嬷这个字呢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对此呢，这个语言学家林伦伦呼吁大众在提及这部影片的时候呢，读作阿嬷。他指出呢，方言字虽然没有收录在字典当中，但是应该遵循语言学界的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方言词汇的广泛传播，未来字典或许会将其纳入其中哈。
1: 其实非常简单哈，就是读嬷是遵守规范，而读骂是尊重传统。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不必过分纠结哪个字该怎么读，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嘛。这么多人为这个字各抒己见，本身就是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最好的一个证明了。
0: 没错哈，我们聊完读音的规范和习惯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下，很多家长希望孩子从小能够有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魅力哈。这个可是很多孩子呢可能缺少一些专业引导，那没有人系统带着打磨表达，锻炼舞台感啊等等哈，我觉得有些可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镇江广播面向全城小朋友开放我们声音成长体验了，不管你有没有基础，只要你敢说敢演，愿意展示自己，你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1: 是的，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我们的广播剧啊、公益同声的录制，在专业还有我们的很多主持人全程护航，从发音表达逻辑到 到台风各方面熏陶引领，相当于从小就跟着专业的主持人学表达，练口才塑气场，慢慢就能够养成这个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如果说您想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的气质，收获专属的成长履历，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发光的机会。
0: 是的，相信在我们这个平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锻炼，孩子们一定是会有所收获的啊。
1: 是，而学习这个事儿呢，可以说是活到老也可以学到老
0: 哈。
1: 我们也要加强学习，比如说一些防骗知识。最近呢，这个上海宝山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以对话名人为诱饵的特大诈骗案。2024年12月份，朱某和张某虚构了名为马斯克上海青少年见面会的高端活动，谎称说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将亲临上海与青少年合影对话。他们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虚假的海报，按照 VIP 等级收取了200至2000美金不等的报名费。这个骗局呢，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的家长以及寻求合作的商人。事情败露之后，两个人卷走了一共83万余元，并挥霍一空。最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从犯张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分别处以罚金。检察官也提醒，面对各种名人见面的宣传，还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轻信个人发布的信息。
0: 是的啊，这个对于名人见面大家一定要清醒哈。你像我从来不办见面会哈，各位想要见我的话，我从来不办见面会哈，各位想要见我的话。截至傍晚的5点13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啊，祝愿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可恶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7，一首背景的5:17，一首背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
0: 托
1: 了，
0: 下
1: 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这个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啊，这个夏天啊，初夏已经来临了。那不少人呢，已经换下了这个春装、短袖啊、短裤啊、裙子啊，都准备起来了。我建议啊，就是各位每年到了像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时间哈、啊。把上一季的衣服啊收起来之前，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跟他们道个别，最好能办一个道别仪式，因为明年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穿得上就不一定了啊。
1: 都是周老师的切身体会哈。
0: 是吧？
1: 其实相比于衣服、裤子，所以呢，我觉得买一双好鞋是更具性价比的。因为单从保值这个角度来看，这鞋子是吊打衣服、裤子的。原因就很简单，就像你刚刚说的，衣服啊，这个裤子啊，一旦你胖了，可能就穿不下了，基本作废了，断崖式贬值了。但是呢，就算你变胖了，鞋子大概率还是穿得下的。所以呢，鞋子相对来说是一个保值的产品。
0: 你分析的还是挺道理，我一等啊，确实买一双好鞋很重要。穿一双好看的鞋子，其实也相当于就是给你的双脚好好装扮了一番，对吧？比如说有人爱穿这个洞洞鞋，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脚给他穿了一双一条破洞牛仔裤，很前卫大胆，是吧？穿拖鞋，相当于啊，今天你的脚穿了短裤，很自由，很放松。不过呢，有一类鞋子我是不太能理解的，就是穿脚丫子穿个钉子裤就跑出来了呢。
1: 你说话礼貌一点。但有一些鞋，说真的，你一旦你穿过，你就再也脱不下来了。比如说穿拖鞋出门，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一旦你穿拖鞋出过一次门，这辈子就基本上定型了。

0: 提升人的整体气质的、啊、给你的造型。当然我们也说了，一瓶好的精华水能够让你的护肤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哈、啊、达到一个加成的效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被很多人称作是养肤界的快乐肌肤水的这瓶精华水了。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你别看它叫水啊，其实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哈、啊，也是给肌肤深层补水了。夏天呢气候干燥，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的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助后续护肤品的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一整天都水润啊，这个软嫩哈、啊，素颜也都透着细腻的光泽，皮肤状态呢是全程都在线的。
1: 重点是价格，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哈。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元，而且还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买一得二，520元是直接带走2瓶的正装的精粹水。我们还额外再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敲黑板提醒大家，重中之重提醒大家，确实是灵气产品。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3月份，还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
0: 不到一年了 啊！
1: 这个我们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10副满520元，我们会额外再赠送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
0: 是的，
1: 另外呢，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干皮用它呢补水锁水，夏天脸蛋也能够保持水润软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能够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啊，还能够改善闭口问题。敏感肌用它呢也是很合适的，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缓解。日常的护肤呢，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取3到5滴搓热啊，轻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力呢也会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者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化妆棉浸湿之后湿敷5分钟，也会有很好的这个急救的效果。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每天坚持使用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呢，能够帮助皮肤变得弹韧紧致，素颜也都透着光泽。经常熬夜的上班族用它早晚修护，不到半个月就能够褪去黄气，气色立马显现。熟龄肌用来搭配精华面，先 翻倍了。
1: 是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胜在价格真的是比较划算哈，特别适合自用的朋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官网的日常价1400多。今天的咱们的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我们买一得二，2瓶到手只要520元，另外还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每一瓶的都这个都是跨境
0: 只遭遇到了换电站的故障，车辆底盘升起后突然卡住了，导致一家人在缺氧的高原环境下被迫滞留长达3个多小时哈，同行的老人和孩子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针对车主宣传换电3分钟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质疑，这个乐道汽车方面解释称呢，说故障并不是车辆本身问题，而是流转的电池存在瑕疵，推测是上一位车主归还的电池螺栓沾染油泥导致滑丝。而王先生对此不认可，他认为呢，如果是螺丝啊，这个螺栓滑丝的话，上一位车主理应该也会受到影响，这说明换电过程存在安全检测漏洞。那因为车辆在后续再次出现故障，并且被告知后续可能仍会复发，王先生希望呢能退车。对此呢，这个汽车方面回应呢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也不能100%保障故障不再发生，那只能承诺积极协调

0: 之后呢，对车辆进行深度的检查，目前呢双方仍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
1: 这个自驾途中碰到这样的情况，特别能理解哈，一定是很无奈的。而各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有趣的这个标牌，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最近呢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郑州伏羲山景区看到了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这样的标语牌，感觉不被尊重。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标语本意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缓解爬山压力，没想到引发争议，已经将标语撤除了。而无独有偶，今年五一期间嵩山风景区一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牌也曾因被质疑嘲讽游客而被撤下。但是呢，撤下之后，大量的网友和游客反而表游客反而表示惋惜。嵩山景区在关注到绝大多数游客的真实反馈之后，把标语牌给换了回来。有媒体就此评论说，嵩山的标语呢是对登山者体力透支的善意的共情，而伏羲山扔孩子扔媳妇儿这样的文案则触碰了亲情与尊重的底线，把冒犯。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特长，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脚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

0: 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搞农家乐，总共挣了。
1: 哎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4: 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是傍晚的5:37，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6: 拜托了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今天呢是5月21号啊，昨天是5月20号，是一个很多人用来表达爱意的日子。
5: 对，
6: 那这样特殊的日子，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也是收到了来自另一半的惊喜。
5: 哎，
6: 但说真的，我觉得惊喜有人给自己制造固然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惊喜呢也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比如说我就经常会在衣服口袋里放个10块20块的，这样呢等将来某一天当我在大衣口袋里翻到之前留下的10块20块的时候，那种惊喜我都能够想象得到。真的感谢上天的恩赐啊感谢几年之前的自己的恩赐。
5: 我跟你说，以我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允许这样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口袋里面了
6: 每一毛钱都有它准确的用处。是吧，
5: 当然我觉得最惊喜的不是翻到自己衣服口袋里的钱啊，过来人告诉各位啊，最惊喜的是翻到另一半衣服口袋里的钱，那才真的是感谢上天的恩赐。
6: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肚子比较饱的时候，还是要惦记着。在包里放点东西，再比如说包里还可以随身放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创可贴之类的，以备不时之需。昨天晚上我跟我一个朋友出门逛街，他不小心割伤了手，我当时我就想起来，我说我包里有一张创可贴呢，放在包里有1年多了，今天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到我展现的时候了。我非常沉着冷静说，我说不用担心，我有。然后等拿出来才知道，我把一根木头的冰淇淋勺随身携带了1年多愣是没发现。
5: 哎呀，你别说还真挺像哈。当然我觉得你这个不错了，至少你只在你闺蜜一个人
6: 当场承担。比赛呢从中午持续到了晚上9点，每被抓一次就罚站30秒。他介绍说小学生优势明显，没有一个孩子被抓罚站，还有小孩哥特意选在了讲台一侧来一首灯下黑。他还说最终呢是一位30多岁的男生胜出，获得了1克的黄金金米粒的奖励，价值大概1400元左右。比赛结束之后反响热烈，很多人意犹未尽，希望能够举办第二场。
5: 真的，我听完之后我就痛心疾首，怎么没早告诉我呢？这个我小时候可擅长了，而且在我看来啊，这个赛道孩子们小孩哥应该算是职业选手，职业选手禁止参赛啊。
6: 这个比赛参与可以，但是孩子们上课我们还是不提倡开小差的。
5: 没错没错啊，当然不光是小朋友上课不能开小差哈，我觉得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哈。你看最近呢，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名医生在上班的时候就开小差了，他什么呢？是边听书边看病，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了解呢，患者在就诊时发现啊，接诊医生在电脑前架设了手机，一边和患者交流，操作电脑一边播放小说音频。由于医生呢严重分心，竟然将患者的姓名录入错误哈，导致患者在缴费时因为信息不符无法完成支付，只能返回诊室重新开单。而这个时候医生仍在听小说，这种一心二用的工作态度呢，引发了患者的强烈不满和担忧。随后呢，这个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发布了官方通报，确认患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院方呢第一时间向患者真诚道歉，并对涉事医生做出停职处理决定，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相关的规定进后续将按 顶格严肃处罚。
6: 其实我们能理解很多岗位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医生哈，医务工作者工作确实
5: 很辛苦啊。
6: 但是呢，这个岗位确实也是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懈怠。也希望这个事儿能够给医疗安全敲响一个警钟。
5: 没错。

0: 痛就打10000号。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1: 被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4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那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哈，各位开车在路上呢，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咱们不要急哈，这个小心慢行。毕竟有很多下班之后呢属于自己的时间哈，各位肯定有很多安排。我呢，我是平时呢，说实话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哈，我觉得呢平时多读书真的会让你开阔视野。你看我昨天我就通过读书学到一个新的知识。
1: 你先这个告诉我一下，你读的不会是小红书吧？
0: 有也有。就是你知道全球啊，大家都知道全球有78亿人对吧，现在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仔，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但知道全球有多少只鸡吗？3亿只鸡。这意味着什么呢？鸡是人的数量的3倍还要多。这就 说明什么？说明啊，如果鸡类决定和人类开战，我们每个人平均要分到多少只呢？3只鸡。
1: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鸡要决定跟人类开战？
0: 万一就是他想造反呢，对吧？就是，所以各位你要记住啊，不管你有多么孤独，你感到多么的无助，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面都有3只鸡是需要你去对抗的啊！你不能松懈，就算这3只鸡死了，又会立刻有同类补上。所以呢，就算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还有3只鸡来做你的敌人。综上所述啊，在以后每一个星期四的时候，请大家都众筹 V 我50，我去帮大。
1: 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很离谱的事情，可能都有原因。比如说周老师这个洋洋洒洒那么一段，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那50块钱啊。而最近呢，这个广西河池交警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说在宜州区龙江某个路段，有一名男子驾驶着轻便摩托车，不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上呢竟然放着一瓶没有开封的饮料，饮料瓶在他头上随着车晃动，却始终没有掉落，险象环生。接到举报之后呢，民警立刻核查到这辆车驾驶人皮某的信息。面对民警的询问，他表示不是故意不戴头盔的，也不是为了拍视频博眼球，而是最近在练平衡感，想测试一下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一时兴起呢就把这个饮料瓶放在了头上。针对他的危险驾驶行为，民警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对他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
0: 你看，头顶饮料骑车居然是为了锻炼平衡哈，当然是不可取的哈。那么成群的鱼儿上路，各位想过没有，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最近呢，广西多地暴雨之后呢，出现了大量的鱼儿在湿滑路面上排队赶路的奇特景象哈。视频显示呢，大量的鱼成群结队的在水泥路上不停扭动身体朝同一方向攀爬，然后呢场面非常壮观哈。专家就解释说，实际上呢，这些会爬山的鱼并不是普通的什么鲫鱼之类的，而是过山鲫，学名叫什么呢？过山鲫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鲫。

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过山脊。学名叫什么呢？叫

0: 水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的气候比较干燥，皮肤也容易干痒泛红，让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就能够快速舒缓我们肌肤不稳的感觉，还能够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就能够保持水润和软嫩的状态，素颜也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
1: 是的，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不便宜。今天的我们520专属福利哈、啊，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块钱，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哈，520块钱直接带走2瓶正装精粹水，一共是300毫升了，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那么我之所以价格这么便宜呢，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零期产品哈、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的3月份了，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哈、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考虑。那各位呢，我们承诺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各位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我们商城520满额赠礼好活动啊，这个实付满520块钱，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抢购了。那添加客服微信，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的，这瓶水呢，这个适用范围非常之广哈，干皮可以用它来补水，夏天也能够保持水润，油皮混油皮也可以用它来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还能够改善闭口。明暗肌呢也可以用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换季的时候干痒也能够缓解。日常护肤呢，可以用掌心按压，洁面之后取3到5滴搓热，轻轻的按压全脸，后续呢护肤品的吸收力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者换季敏感，用化妆棉可以用它来湿敷5分钟，急救的效果也很棒。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可以坚持使用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弹韧紧致，素颜都透着光泽。而熬夜的上班族呢，也可以用它修护，不到半个月就能褪去黄气，气色立马再现。熟龄肌更是可以用它来搭配精华面霜，抗老的效果还能翻倍。
1: 是的，你看效果很好很多哈。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正装150毫升，官网日常价值1400多，今天我们520专属福利哈、啊，同样是150毫升大正装，我们双重惊喜，买一得一，一共是2瓶正装精粹水300毫升，只要520块钱，我们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每一瓶呢我们保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有效期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哈、啊，有效期比较短了，零期产品是到明年的2027年的3月份。各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实付满520块钱还能够参加我们商城的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块钱再送小海蓝之谜小样一支。那么520底价最后2天啊，这个机制呢过了5月22号我们会全部恢复原价，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1: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2: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10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 FM96.3 文艺广播晚上的6点到7点来复播。如果你没有听到直播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来听这档节目的复播。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想要给你听五月天，这首歌写的是夏天。我们的节目一年四季其实经常喜欢跟着这个时节，跟着季节来播一些和当下我们的温度、我们的体感、我们的心情相关的歌。到了夏天了，就会有很多热烈的歌曲出现。我们昨天也听了一整期夏天的歌单，今天我们要听五月天，这首歌叫做《盛夏光年》。

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在今天节目的开篇送给各位啊。有些人说情歌听得太多容易陷入痛苦的沼泽，明白太多的道理反而难以逃脱，然而万物皆有辩证，与痛苦相对称的那一面是透彻的坚韧，是睿智的深刻，是那些藏在歌里的道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何洁的歌叫做《逃脱》，是刘凤瑶为何洁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而刘凤瑶认为何洁本身带着一种坚强的洒脱感，从而选定了这个风格来呈现一种在感情关系里的觉醒。感情里有些经历有过一次就够了，这是爱情的警告，能在爱里活出自我才是一段好的恋爱应该有的样子。当一个人彻底的失望，不如大步向前，勇敢地逃脱出来，离开潮湿阴暗的角落，奔向独立阳光的未来，去追求自己该拥有的快乐人生。我们来听何洁的《逃脱》。

这是来自于何洁的歌啊，叫做《逃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可能，前一阵子刷到他们的那个媒体的内容，大概就是他们在某一座城市里面在开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有很多到场的观众。其实我发现，就是听这种合唱团，特别是听像上海彩虹这种合唱团，就一定要去现场。可能我们在收音机前，我们在耳机里听到的那种状态，你是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现场的画面的。我觉得上海彩虹的现场非常的有意思，不仅有温馨，有感动，也有很多的欢乐。你能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能看到那个指挥他的那种特别灵动的表现。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首歌，叫做《我喜欢》。他说，所有的喜欢都只说了一遍，而我喜欢你说了两遍。所以你看，喜欢你是比喜欢这世界所有安静或者美好的事物还要喜欢的。这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指挥，也是他们的这个创始人金老师写的词。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溺死在金老师的一番柔情当中，他写的一些句子都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又很浪漫呢。我们来听这首《我喜欢》，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唱的一些别的好听的歌曲。

我喜欢这首他们的《我喜欢》，大概就是所有人心中最纯粹的那种温柔。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总是能够打破我们对合唱的固有的认知，他们从来不是刻板的舞台的合唱表演者，而是一群被热爱裹挟的普通人。团员来自于各行各业，有上班族，有从业者，普通学生。音乐于他们而言，好像不是枯燥的专业任务，而是治愈平凡生活的温柔解药。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彩虹》，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区别于原版的那种简单的流行编曲，那么翻唱的版本弱化了乐器的伴奏，以多声部的人声为主轴。有人说，听懂《彩虹》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意难平。其实人生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就像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乌云风雨皆是常态，但请你永远相信，风雨过后总有彩虹如期而至。情歌从不止儿女情长，也藏着对生活的期许和温柔。

好，这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团歌啊，这首歌的词曲叫《京城志》，就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指挥和他们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这首歌啊，我觉得和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都非常的感动。我们穷尽一生，真的在寻找无数个热爱奔赴的理由，而歌声永远是最温柔的答案。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让我们读懂歌声可以承载情绪，可以接纳脆弱，可以包容我们所有的不完美。我们来听这首歌。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我听了好多好多遍的一首歌，陆先生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很久以前》。 OK， 接下来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好久不听了，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义里写过的太阳，所以下过雨之后，太阳会格外的照耀着我们，然后雨后也会出现彩虹。你会觉得好像下过雨的镇江，下过雨的城市会更加的清新，更加的漂亮。春雨贵如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面，每一场雨都滋润着万物，也滋润着我们。希望我们就像这淅淅沥沥的春雨一样，下过雨之后，我们也可以向上生长，向下扎根。OK，接下来我们要听 S.H.E 这首歌，叫。

当我们初相见，我曾是少年，这是来自于 SHE 的你曾是少年。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7，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今天傍晚会有雨哦，大家出门的话要带好雨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拜拜。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天大的错，
4: 天大的错，
3: 开心一天。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Ever Lavigne,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0: 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
1: 妈妈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吗？在回家的火车。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便青春。

0: 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青春，变，
1: 青春，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支持来自 Still Hear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凉。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欢迎收听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时光坐标要定格在30多年前，1993年。那年有一部系列电视剧席卷全国，三个故事，三段围绕着梅花展开的凄美爱情。你还记得这些声音吗？
3: 你怎么会来呢？王福州不是正大肆宴客中吗？
4: 是，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借口醉酒中途退席，快马加鞭地赶来看你。
2: 如今回忆起这部剧集，很多剧情已经是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些总在适当的时候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多年之后听起来仍会让人觉得余香满口。记得当年飞碟唱片曾经出过一张名叫《梅花三弄》电视主题曲全集的专辑，收录了几乎电视剧当中的所有插曲，只是很遗憾，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了。而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这些歌声一起回到过去，去重温梅花香，来听梅花三弄。

这首由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出现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第一部《梅花烙》的开头。名义上呢，它是《梅花烙》的片头曲，实际上啊，它更加是三部剧集的一个影子。就像是话本小说每一次开头呢，总会有诗词演说，为的是向我们揭示故事的主题。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据说琼瑶的每一部剧集的主题曲，除了词必须是琼瑶本人亲笔之外呢，连演唱者也要通过他挑剔的目光。所以现在我很佩服琼瑶的眼光，也很感谢他能够让姜育恒来演绎这首全剧最为重要的曲子。姜育恒的声音非常的宽厚温和，其中呢又包含着一些沧桑感，这样的声音唱起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吟唱感叹红尘的洒脱。再加上男女生合唱团的加入，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姜育恒演唱生涯当中最为大气、最为壮阔又不失柔情的一首作品。

梅花烙是梅花三弄三部剧集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除了紧凑的让人透不过气的剧情之外，这些歌曲也是功不可没。所以每一次在我重温梅花烙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跳过片头，当然也不会放弃片尾。因为我觉得这些歌曲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整个剧集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到梅花烙的片尾曲《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岁月留声，本期跟你一起重温的是《梅花三弄》当中的电视原声音乐。这部剧啊，当年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看过，尤其是第一部《梅花烙》，剧中有美丽的女主角，还有深情并且嗓门非常大的男主角，当然还有他们热烈却悲剧的爱情。不知道如今你还能记得多少关于这部剧的点滴呢？银霜、浩真、阿克丹、小扣子，这些名字你还有印象吗？如果我直接这么问你，或许你会感到毫无头绪。但是相信听到刚才那些熟悉的歌声，这些剧中人的一颦一笑也会像电视画面一样在我们脑中不断的浮现。刚刚那首由费玉清所演唱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是梅花烙的片尾曲之一，用来装点男女主角生死相依的爱情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梅花烙还有另外一首片尾曲，当年是由一对恩爱夫妻共同演绎的，一起来听这首《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0: 钟镇涛和张荣芳，当年的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一句一句地唱着简简单单的两段歌词。张荣芳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整首歌当中啊，他和钟镇涛两个人在歌曲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你觉得是那种含情脉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也许是为了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吧，也为了他们在现实当中所期待的那份、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我想当年他们两人默默含情对唱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在四年之后他们的婚姻就将走到尽头。世事变幻也让人无限感慨。
1: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神明。
0: 今天我们邀请各位循着悠悠的梅花香，我们再次共同聆听梅花三弄。下面这首曲子是梅花三弄三部曲。

刚刚的五分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缠绵悱恻，什么叫做缱绻深情。这首《鸳鸯锦》是梅花三弄三部曲第二部《鬼丈夫》的片头曲，也是我个人觉得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配乐当中啊，在词曲编配方面最具有中国古典美的一曲。歌曲开始那一段合成器模拟出的古筝弹奏让人非常惊艳。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呢，学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一段描述，将琵琶弹奏出的声音形容为大珠小珠落玉盘，当时就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绝妙。而刚刚的前奏相信会让你对于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更加直观的听觉感受。

0: 而歌手叶欢的声音就在这一串珠落玉盘之后突然出现，怅然诉说着万般不舍，缱绻伤感却是嫣然百媚。
1: 点点滴滴成心痛，
0: 我已经不太记得鬼丈夫的剧情了，我能想起的只有这样一幅画面，女主角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扎着一根黑亮的麻花辫，温婉地笑着，头顶是一片明媚的艳阳天，而背景音乐就是这曲《鸳鸯锦》。琼瑶的剧集

熟悉的这段旋律呢，几乎出现在《梅花三弄》全剧每一处重要的戏剧冲突爆发的关键点。完整听过这首歌的人好像并不多。这首歌曲呢叫做《相认》，是由歌手郑智化和《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主演岳玲所共同演唱的。郑智化的声音呢听起来忧郁又很敏感，而岳玲的声音浅浅柔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会让你想起剧中男女主角面对彼此那种无能为力的心痛和煎熬。郑智化这位歌坛的伤感王子啊，那种独特的颤音唱法可以说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但是另一位演唱者岳玲，她并不是专业歌手，所以呢在演唱功力上其实是有所欠缺的。因此呢也有很多人质疑说她的演唱拖了郑智化的后腿。虽然有着这样一点可以说是小小的遗憾，但是这首《相认》在全剧当中依然是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而到了第二部《鬼丈夫》的结尾，姜育恒这个老男人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耳边。如今真的很难找到一位歌手能够像姜育恒这样把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用一种很悠然从容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得失淡然的人生态度应该是多年生活阅历当中才能够沉淀下来的一种独特气质。我们来听一听姜育恒所演绎的这首《鬼丈夫》的片尾曲《从不后悔爱上你》。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
1: 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

刚我们听到的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当中的几首非常经典的插曲。在整个《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呢，我个人看的最全的应该是第三部《水云间》。导演把场景选在了春天的杭州，现在回想起来呀，真的是满眼的鲜嫩欲滴，青山绿水，桃柳春风。而整部剧的一开始，你就会看到男主角举杯狂欢的镜头，接着就是嘹亮悠扬的笛声随着跌宕的节拍突然传来，一切

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水云间》，是《梅花三弄》第三部的片头曲，也是《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为潇洒的一曲。老歌手瞳孔用他一把沙哑的嗓子洒脱地唱着年少的轻狂，让人听完会感觉有一种青春的热情在内心涌动。而剧中由钟镇涛所演唱的插曲《回忆》同样是潇洒利落，当时的钟镇涛正和他的妻子张荣芳沉浸在爱河当中，所以想必他应该是不会想到这段感情会有四年之后一拍两散的结局。想起当时钟镇涛离婚之后那种落魄的样子，实在让人非常的感叹。而在这曲《回忆》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钟镇涛有如此洒脱利落的作品了。

片湖光山色当中，我们也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结束本期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想。
1: 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好书美文，听着几看世界。
3: 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时光步履不停，
2: 暂时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3: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

存在遮挡小圆点儿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儿，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第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2到3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
1: 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
10: 慵懒的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闹。
5: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6: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两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请再给我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0: 哎，
1: 他是欢乐群，
2: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线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1: 我就

0: 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1: 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亮。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着绵延温暖好生活。

0: 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
2: 露似珍珠，月似弓。妈妈，
3: 嗯，
2: 背完了？
3: 背完了吗？
2: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3: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4: 那伟回来了。
2: 哎，爸爸回来了。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5: 你吃了吗？
3: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5: 啊，吃吧，盛饭。
4: 那伟和沈林坐在桌前准备吃饭。
5: 哎，给我。
3: 怎么样啊？
5: 还行。
3: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

0: 功劳有苦劳吧？他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
1: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2: 那伟话音刚落，沈林愣住了。见那伟突然露出了笑容，沈林这才反应过来。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
1: 是不变。
0: 不是，
1: 你没说对啊，
3: 我没说呀，我没说
0: 什么
3: 你没说，我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3: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呢？这事吓我，你快点儿。吓的。真没事儿，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3: 哎，就很简单，
1: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是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0: 真假的？啊，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秦玲玲还行啊，
3: 还可。
2: 周六的下午，娜娟跟着中介去验新房。
4: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3: 好。
2: 中介拿出一份文件。
4: 哦，对了，这个啊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3: 好。
4: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3: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都没问题。
4: 另外啊，之后你还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3: 好，
4: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辛苦了，
4: 祝贺您喜迁新居。
3: 好，
4: 走了。
3: 好，再见。哎，
2: 那卷环视着精装修的房子，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到沙发上，他闭着眼睛畅想着未来。

0: 应陪着那卓月和子轩。沈凌和张姐在家里忙着准备晚餐。嗯，
1: 张姐，
2: 哎，
1: 弄差不多先回去吧，后面我来弄。
2: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1: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
3: 小可是我都快十点了。
4: 是吗？来，嫂子。
1: 哎，
4: 你帮忙吧。
5: 谁来了？
1: 哎呀呀，你出去坐。
5: 这谁来了？
1: 出去坐，出去坐。
6: 他是饿了，兄弟。
1: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4: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1: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4: 谢谢嫂子。
0: 麻烦。那娟拿出礼物给那卓月。
7: 月，
8: 看。哎呀，你抱啊。
7: 想不想要？
4: 想
7: 不想要？
3: 想要。
7: 想不想要？
3: 想要。
7: 喜不喜欢？
0: 李小月接过子轩，抱在怀里。
4: 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0: 沈磊也来了，
9: 笑得好开心，
10: 啊啊。嗯，又来了啊。拿来，拿。
11: 姐夫，
10: 嗯，拿了吗？
11: 他加班呢。
3: 我给小月拿拖鞋。
11: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0: 磊子，
12: 哎。
0: 沈磊带着小盆栽给那卓月。
3: 这是紫薯吗？
11: 对呀。
3: 能吃吗？
11: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0: 沈凌端着水果走进客厅。
1: 美兰呢？
11: 她加班呢。
10: 来，过来。
1: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11: 好，
1: 先尝尝味儿。哎呦，
10: 刚出锅，
1: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4: 我要一个。
1: 来，你拿一个。
10: 儿子吃不吃？
1: 他能吃啊。
3: 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嘿，你要不要吃？
10: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行啊，
10: 一贯的水准。嗯，
4: 宋奶奶，
1: 快来吃。
4: 嗯，宋奶奶。
1: 快来吃一个、
10: 啊！行，来
1: 碗。我爱吃。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10: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4: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10: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13: 谁给你摆的叫清静？安静吗？你不是也来加班？
10: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13: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10: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13: 啊！谢谢陆总关心。嗯，
10: 那你先忙吧。
13: 好。
10: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3: 谢谢陆总。
0: 心思细腻的沈凌注意到弟弟有些落寞的神情。
4: 好啊，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1: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11: 哎哎，好，来了。
14: 姐，我干点啥呀？
0: 姐弟俩在厨房里聊着。
1: 你跟美兰怎么样？
14: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1: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 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然后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
5: 当时那个拔香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的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14: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
2: 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虏货。
6: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7: 小兰，
6: 你这虏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你排除我哥啊。
9: 是。
7: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哎，
11: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12: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5: 这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哎呀
12: 哎呀，说什么呢？这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
5: 气死你！
15: 跟我干一个嘛！啊，
11: 跟你干一个，跟你干一个，
7: 干一个。
11: 现在
7: 开
0: 心多。看见李小月和娜娟互相夹菜，感情蜜里调油。沈凌眼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他低下头，默默地喝酒，默地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莫得喝酒，
12: 好不好吃？
0: 此时谢美兰加完班来到路边等车，陆杰开车恰巧经过。哎，
1: 陆总
6: 吃饭没？一起。
2: 那就我以这一条瘾为你加班的风尘。
6: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2: 天生我才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发疯。哎，
6: 我公司那碗摊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7: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16: OK。
7: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12: 不是这事，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是。
7: 是有点憔悴，这孩子。
12: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6: 哥，你不懂
12: 啊！我不懂，
6: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2: 是吗？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呵，小月这心态。
7: 跟着他呀，
0: 沈磊有些醉了。
11: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嗯，
7: 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11: 对呀，老太，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0: 那卷也酒意上头，话里话外开始炫耀自己。
10: 沈磊，沈磊，
11: 嗯。
10: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的动力不够。
11: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10: 啊，对吗？
3: 行
10: 啊，对啊，
11: 对，那啊是，你说的对。
0: 沈林忍不住帮沈磊说话。
7: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
10: 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事，它没有对错，

0: 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2: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1: 嗯。
2: 啊。
3: 沈磊接到同事的电话。
2: 喂，少杰啊，怎么了？
4: 沈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2: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4: 好。
2: 啊，抱歉抱歉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好粘稠，
4: 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
7: 我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中之前跟我说过，
8: 行，你得这么。
7: 啊，行，好嘞。
9: 谢美兰感到很无语，摇了摇头走开了。周日上午，沈磊和谢美兰一起到陵园看墓地。
10: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7: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10: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9: 沈磊一听价格皱起了眉头。
7: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10: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8: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10: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

0: 面绩点，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1: 谢美兰征询的，
0: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2: 老婆，你觉得华坛葬怎么样？
1: 谢美兰失望之极，她转身就走，沈磊追了出去。
3: 哎，老婆。

回去的路上，夫妻两人各怀心事，两人都一言未发。母亲的去世犹如沉重的巨石压在谢美兰的心头，令她喘不过气来。

0: 周一早上，大伟在公司刚停好车，就被一个陌生男子拦住。
1: 哼，车不错啊。那总，
2: 哎，
1: 那伟，
2: 哎，您好，您是？
1: 我叫赵鹏举。
2: 哦哦，对对，哎，怎么样？
1: 您不认识我。
2: 啊，那什么事儿？
1: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2: 还什么钱？
3: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2: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3: 哦，哎，没弄错。美灿，
2: 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报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赵鹏举翻出手机照片给那伟看，那伟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王睿智说过的话。
2: 啊，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1: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2: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1: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2: 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到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天。
1: 来，加个微信。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
1: 给你3天够不够？
2: 行，3天就3。你扫我。他们欠你多少钱？
1: 是你欠我钱。
4: 你能给小李做个交接？
5: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4: 哦，不是。哦，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5: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4: 谢谢陆总。
0: 下午，那伟把刘烨约了出来，向他咨询详情。
6: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2: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
7: 这名字就能转了，
2: 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6: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更过来，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每一天的子公司。
7: 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
6: 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7: 为什么呀？
6: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7: 啊，就是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6: 结婚之后的。
7: 啊，那不就是？
6: 就是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陵人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陵人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7: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呢。
6: 你那事儿啊？
7: 啊。
6: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我觉得你那事儿吧。
0: 晚上闷闷不乐的谢美兰在家里收拾行李。
5: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
0: 到赵鹏举的信息。
8: 马总，友情提醒，还有两天时间。

0: 临睡前满腹心事的那伟躺在床上。
1: 我明儿出个差。
2: 啊，去哪儿啊？
1: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2: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住一晚上。
1: 嗯，好，看情况。我先睡了。
2: 嗯。

0: 第二天一早，纳伟去寺庙找到了王睿智，向他诉说着赵鹏举的事儿。
1: 大哥，大哥，
2: 叫我嫂子就知道了。他肯定是觉着我帮这个徐新伟开公司，在这儿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嘛。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
3: 觉红师傅，您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1: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世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这不是回事。
1: 清静无为，我无能为力。
0: 王睿智心无旁骛地转动佛珠，对纳伟的事儿不闻不问。
2: 金龙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0: 王睿智双手合十，向纳伟行了个礼，便走开了。
1: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下班后，沈磊来到沈林家里。
1: 快来，儿子，你看。
2: 哎，妈妈，小舅。
1: 啊。
3: 月月，走。
1: 做作业去。你怎么找我？
3: 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她的心情吗？她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3: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1: 沈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人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姐你懂不懂？你记住没有？

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股心都不明，一处好戏捉不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全市天空阴沉，阵雨不时洒落，细密的雨水冲刷着城市草木，让花草树木愈发清脆透亮。到了下午，降雨逐步停歇，空气湿润凉爽，体感舒适。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仅为短暂停歇，阴雨天气频发，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22号、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近期气温波动平缓，整体温润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处于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区间，无明显大幅升降温情况，昼夜温差适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来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他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0: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 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

他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让他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

留他一人在家洗衣服，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拥

0: 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表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康。
4: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1: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0: 被送走的女孩也二胎居多，1984年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
1: 便饭，
0: 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

0: 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弟弟，他记得有次，
1: 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度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他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他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他直呼养母大名，讥讽他：你找的好女婿。他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你麻烦不麻烦？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生
1: 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每每提及总是
2: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他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 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他花了漫长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他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他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的指责他不听话。

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做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2: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哈，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 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眼色，呵，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这绿豆蝇，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过来，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就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呵，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帘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呵，我这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6-7天回趟家，哎，住1-2天。哎，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啊，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凉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了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吃吧，你要羊肉多给一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处包子那1-2仨，人家这个半斤1个，他收1-2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2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那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哈、啊！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的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他这喊，哎，那什么，给我拿两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给你这个30来岁奔40的人了啊，你就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他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吧，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两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羊。 大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了。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你 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见青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真大点儿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他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嗯，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啊、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

0: 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把它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到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了，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开点心盒一瞧，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过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着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3-5天你就得回来吧。好，一个多月没露面儿。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不是都走了呀？他那回6月份了吧，这得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的事儿您说，别不干呢。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啊？这个太远，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啊啊，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跳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正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跳跳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啊？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啊。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1块现大洋，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啊？剃个啥呀、啊？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1块现大洋，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3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儿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儿，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儿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耳钉啊，啊，有2天她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又铺上点儿， 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到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去一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2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啊，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啊，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嗯，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子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啊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啊，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跟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2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给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啊，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就吃了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的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2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3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童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在这儿。你来吃什么呀？6屉包子，4锅面条，啊，5盆汤，来100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 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啊，我饿，我看出你饿，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拧开，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咔啦，叽里咔啦，全吃了啊！吃饱了往这一坐，一抹嘴儿。伙计，
1: 我
0: 大爷，吃饱了，结账是吧？你算算，多少钱呢？啊，这么多钱啊？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一块二毛钱。嗯，没钱啊？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啊！你吃的比谁都多，你这胆子比谁都大，没钱你就敢吃饭了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吗？啊，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猛吃猛喝不行啊！啊，你要这个，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儿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你没钱呢？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记账？咱们这儿也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着吧啊。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回来了，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坐着，掌柜的，认打怎么说呀？认打，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认打，认罚呢？你等着啊，掌柜的，认罚怎么办呢？认罚呀，认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八块钱，先给他四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哎，这是罚他呀。行，就说去。哎，转身回来了，掌柜的说了，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给八块钱，先值四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啊，我认罚，我都知道你的认罚呀，你准的认罚呀。我一个月前挣三块，我，你这八块钱值四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怎么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往这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啊，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两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三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点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吗？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俭不行啊！咱们掌柜

0: 跪着说着，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仨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三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丽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五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这亲呢，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八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给人洗脚洗俩小时搓仨小时，哎呀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去我得对他好，嗯，我得对他好，回他哪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他转到窗户这儿来，拿这个指甲呀，窗户是捅一眼儿，木匠掉线儿，一眼睁一眼闭往里瞧，黑咕隆咚瞧不见。大奶奶往屋一走，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哎，李明斋，李明斋腾腾起来了，睡得迷迷糊糊。啊，掌柜的，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嗯，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明斋。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家里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住天桥。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嗯，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那个，那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1: 想。
0: 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嗯，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等会儿，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配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呀，掌柜的是个妖精，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再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掌柜的啊啊，就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嗯，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记着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1: 对，
0: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1: 好，谢谢
0: 。
1: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0: 为什么？
1: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0: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我们姓猴的猴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猴，
1: 对，
0: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0: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
0: 你劲闹，
1: 就是。
0: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就是发福
0: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0: 瘦了。
1: 别提了。怎么了？
0: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您在什么单位呢？
0: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0: 买猴啊。
1: 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0: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路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别提了。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0: 这是
3: 来人。
4: 侯采购。
1: 啊，
4: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4: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0: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0: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是
0: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条上是怎么写的？
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0: 猴
1: 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0: 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0: 哪单位要猴啊？
1: 饭店。
0: 饭店有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0: 猴能看家呀。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一人做一大檐帽子，腰里别一屁屁机啊，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行了，
0: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好什么呀？好
0: 啊，
1: 看大门啊，
0: 啊，
1: 必须得用人，
0: 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1: 嗨。
0: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0: 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纺织厂，
1: 这沾边。
0: 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1: 哎，
0: 你跟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
1: 行了，
0: 多好啊！
1: 行了，找狮子呢这儿，
0: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0: 嗯，
1: 不用瞎琢磨了。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
0: 马大哈呀。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啊，
1: 啊，
0: 突然间碰上我了。老李就叫我，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越快越好。
1: 什么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见，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
0: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0: 打票上车，
4: 直奔东北。
1: 哦，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0: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0: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哎，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五六年啊。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哎，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哎，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呵，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哇，
1: 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啊，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0: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星火计划要完成，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
0: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0: 那就快连上了。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等不了。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呵，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了？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侯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哟，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哎，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抽，夸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0: 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没有。
0: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去把小马给我叫来。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
2: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2: 啊？
0: 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2: 就这人拿我瞧瞧这通
1: 知。你看看，
2: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1: 啊，
2: 那涤字我不会写。
1: 呵，
2: 我是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着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
0: 啊，
1: 他爸爸是谁啊？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0: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1: 嗯，
0: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啊？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0: 啊！别说了。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新买猴。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太嘴硬，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ock to a plane
0: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2026年5月22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根据气象预报呢，昨天是没有下雨的，仅仅是短暂的停留啊，这个停歇一下，雨水的频发，最近呢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开车出门呢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整体的一个天气趋势来看，未来10天我市的降水过程比较的分散，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个降雨的时段分布均匀，以阵雨时段为主。气温方面呢，近期的气温呢波动平缓，整体还是比较舒服的。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3度到28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7度到22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天气。今天是5月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17度到29度。明天23号，阴有阵雨或间直转多云，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啊。好，关注过天气，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含韵的这首《放下了》。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早上的7:11，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近几年啊，短视频平台上的碳水脸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有的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称说脸胖是因为天天的吃馒头。有的人呢，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清晰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廉价感。甚至呢，有网友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讽说，这个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不少的商家呢，趁机炒作啊，推销什么抗糖丸啊、代餐粉啊，刻意的去构建起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加剧外貌的焦虑。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每天总能量的50%到65%。碳水是人体不可或缺的核心营养素，可是在网络语境当中呢，它却被这个片面的贴上了致丑的标签啊。原本围绕健康的理论讨论呢，这样的一个理性讨论呢，逐渐的异化为了对他人外貌的刻薄评判。随着争议的发酵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碳水脸一词的不妥，用单一的标签给他人甚至地域群体进行定性，既让人不适，也暴露了认知的浅薄与精神的傲慢。央视新闻其实早已经科普过，碳水化合物啊，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运转的三大核心营养素之一。研究证实呢，摄入高质量碳水对延缓衰老、科学管理体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碳水呢，是指的优质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好的碳水，既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素，比方说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的淀粉类蔬菜以及水果。当然有好也有不好，低质量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坏碳水啊，几乎是只提供热量，缺乏关键营养，而且呢常常是伴随着高油、高盐、高糖的特点，口感比较诱人，容易过量的摄入。比方说啊，像这个薯片、还有薯条、蛋糕、饼干、含糖饮料等等，都是属于低质量碳水。有人将精致的米面归为坏碳水，实则不然。营养师指出啊，精致的米面容易消化，对我们的肠胃功能呢是比较友好的，能够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如果说你的主食只吃粗粮，比方说你只吃这个薯类或者说一些豆类，反而容易引发我们的这个腹痛、腹胀等等情况。粗细搭配、均衡摄入才是健康饮食的核心。咱们的脸型啊，本来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圆润或清瘦都是藏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比起去追求那些虚无的完美脸型，守住健康，拥抱热气腾腾的生活，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在日常当中呢，我们不要一听到碳水觉得就是这个是让我们长胖的一个元凶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啊，让我们的饮食结构更加的健康，关键就是还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啊。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4，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19，城市分贝，我们来关注本地资讯。眼下啊，中高考考试日日渐临近啊，不少考生和家长呢都出现了明显的考前焦虑的情绪。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咨询问诊的人数也大幅增加。专业医师介绍啊，过度的紧张感呢，这个适度的一个紧张感能够帮助考生更好的进入考试的状态。可是如果说焦虑情绪过重的话，就会打乱作息饮食，还会拖累考生的记忆力和临场发挥。对此呢，医生也给出了实用的调节方法。考生日常可以适时的放松身心，做一些舒缓的身体小动作，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加放松。用大脑疲劳的时候呢，及时的停歇我们的用脑活动。同时也建议家长要调整我们的自身的心态，不要过度的叮嘱施压，避免无形当中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看完这个备考的相关提醒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镇江本地的文体领域的精彩动态。眼下苏超赛事稳步推进，5月20号，镇江文旅开展了以“全城一心，镇江加油”为主题的全城接力燃情助威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呢表达心意，为镇江加油助威。在镇江火车站南广场的候车大厅，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打卡展板引人注目。为了助燃现场氛围，活动过程当中呢，还推出了整点快闪等特色活动。青白蛇妆造的人物现场活动将氛围推向了高潮。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还贴心准备了宠粉大礼包，里面有像这个恒顺的气泡水、恒顺的鸭血粉丝，还有幸运方便面等等本土好物，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满载而归，笑意盎然。在苏宁广场的一楼中庭同样热闹啊，镇江文旅设置的光亮镜面表白墙贴满了爱心贴纸，上面还写着全力以赴，不负镇江，为镇而战，勇创辉煌等字样。赛场之上同样是捷报频传啊，省运会田径竞走中长跑赛事现在已经落幕了。那我市的运动健儿全力以赴，勇敢的角逐，最终呢斩获了8金1银3铜的亮眼成绩，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镇江在此项赛事当中的历史最佳纪录了。初夏时节啊，京江路江海之门沿线的京畿局现在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大片的金色花海绵延江岸，景致清新宜人，成为了市民的热门打卡地。10余万平方米的京畿局肆意开放，满目金黄，绚烂夺目，优美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间驻足拍照，沉浸式的拥抱初夏的美好时光啊。最近在周末的时候啊，今天周五了嘛，那周末的时候如果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初夏时节的京畿局的话，可以去到江海之门啊，那边现在有大片的京畿局已经肆意绽放了。好，我们在早上的7:00到8:00节目当中，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夏日柠檬船》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5: 早上7:32，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本市资讯。
14: 城市生活面貌啊，也在持续向好，社区治理工作稳步推进。我们来关注到金口区正东路街道金口路社区呢，针对小区内的毁绿种菜引发的邻里纠纷，采用沟通调解、集中整治、搭配群众共同参与的方式妥善处理。工作人员清理了这个违规的栽种区域，恢复了原来的公共绿化空间，还号召居民一同的养护绿植，不仅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愈发和睦了。同样的，民生办事服务也迎来了全新升级啊，相关的便民措施正式落地。记者昨天了解到，为进一步去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呢，及时受理办理企业群众关于财产被镇江公安机关查封、扣押、解冻的申诉，镇江市公安局已上线运行查扣冻申诉平台，用以处置群众企业相关的申诉事项。广大的群众企业呢，是可以拨打0511960110这部热线，或直接通过互联网登录镇江市公安局网站，根据指引填写申诉的内容。镇江市公安局将会及时的去受理处置，并按照规定的时限向申诉人去反馈处理结果，及时高效的保障企业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和住户生活息息相关的司法案例啊。咱们镇江的一处小区的这个单元楼呢，获批加装电梯之后啊，相邻的楼栋的业主认为啊，电梯的修建会遮挡采光，阻碍日常通行，就此呢提起了诉讼，申请了这个撤销相关的审批手续。法院实地的去勘测核实之后，判定电梯的施工带来的影响范围较小，并未切实损害住户的正当权益，且建设方案也已经尽量的降低干扰程度，在整体上没有妨碍采光、通行、通风等等权利。结合邻里间需要互相包容体谅的原则，法院最终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很多的孩子呢天生喜欢讲故事，喜欢说话，爱表达，家长也都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大方，拥有出众的语言魅力。但是很多孩子呢缺乏专业的指导，表达不规范，或者说没有舞台感，天赋白白的浪费了，真的很可惜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镇江广播呢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也可以来，只要敢说敢展示就可以报名参与。孩子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室，去体验广播剧童声公益配音，沉浸式的去感受媒体氛围。我们的资深主播全程指导，帮助孩子纠正发音，打磨表达，锻炼台风。从小就是跟着专业主持人学口才，练气场，孩子的语言能力、自信心、表现力都会得到快速提升。如果说想要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素养，积累专属的成长经历的家长呢，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5: 风水。
6: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早上七点四十四分，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生活方面的综合新闻：六一国庆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的儿童消费就是总能够在闹钟响起之前就自然醒来。德国的一项相关的研究表明，习惯提前醒来的人，自身的压力指数往往是偏高的。研究人员解释说，当我们的心理对次日的事物有所预判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类的压力相关激素会促使我们的人体在固定的时段苏醒。常常定闹钟的人，我们的体内这种激素的分泌量也相对更多。除此之外，基因也是对我们早起状态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倘若长期莫名会早醒，睡眠质量不好，建议要前往睡眠科或精神卫生去咨询，寻求专业的诊疗帮助。那如果说你想要改掉赖床的习惯的话呢，也可以试试这些小方法。首先我们要养成一个固定的作息，每天呢按时早一点去睡觉，规律的作息才能够稳住我们的生物钟。其次呢，就是可以把闹钟摆放到离我们的床铺比较远的一个位置，比方说可以放到这个梳妆台呀，或者是桌子上。起身关闭闹钟的过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清醒了。当然，睡前也可以写下一些早起的事由，时刻去提醒自己。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 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昨天晚上是不是油价？
0: 市场油价的变化啊，从昨天晚上的零点开始呢，那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75和70块钱。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涨多跌少。那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0: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后悔不已的事情。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好，我们在早上7:53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最近的这个天气趋势呢，就是降水过程比较分散。你看今天还有25号、26号，咱们浙江都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那气温方面呢，相对比较的平稳，这两天因为降雨的关系，这个温度也不是特别高，还是比较的舒服的。我们也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转阴。

0: 某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
4: 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
5: 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